0: 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当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2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银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4: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3: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1: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3: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7: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我是主持人雨萌，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百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今晚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20度，盖州、大石桥、百余圈26到19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东南风5到6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百余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今晚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20度，盖州、大石桥、百余圈26到19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东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3: 风雨一生在东方。
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当回忆惊醒，
5: 是谁在敲打我？
2: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迎着晨光奔赴热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时光快乐，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用动感的旋律唤醒清晨，用热门的金曲点亮一整天的好心情。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雨萌。那么此刻呢，光影正好，音乐刚好，欢迎来到专属于大家的音乐自留地，一起来听周深演唱的《

我们都知道今年呢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周深演唱的这首《渡》呢是2026年电影《四渡》的主题曲，主要就是表达了对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的历史致敬与跨越困境的精神力量。整首歌曲是以大气磅礴的旋律和诗化的歌词致敬革命先辈在四渡赤水战役当中展现出的崇高理想、军事智慧，以身许国的信仰。那么也传递出了记住历史呢，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这样的一种核心的主旨。渡呢，它既是指历史上的一种战略转战，也隐喻了我们人生当中面对艰难险阻的自我突破。其实整首歌曲它没有刻意的去渲染苦难，而是通过高亢舒展的唱腔表达了关关难过关关过的乐观信念，也鼓励听众朋友在曲折当中要坚定前行，最终相信一定会抵达理想的彼岸。那么在这里呢，也可以跟各位说一下，推荐一下这部电影《四渡》呢。这部电影制作精良，也是非常好的一部电影，那希望大家在上映的时候都可以到影院来观看这部影片。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来听歌，一首周深演唱的《新世界》带给大家。

由周深演唱的这首歌曲《新世界》呢，它强调的是释怀过往，自我和解与重获自由。从走过长夜的孤寂低吟，到逆风可行、山海可平的坚定升腾，最终抵达赴远山赴星辰，天地间焕然一新的辽阔释然。周深本人其实他也表示说，希望这首歌曲呢能够成为一双眼睛，带领大家在生活的绝境处看见最辽阔的风景，找到继续前行的无限勇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3: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2: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4: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江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111，微信同号。
1: 文明陪你看世界，由银鹏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0: 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麦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收听九五幺，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当回忆惊醒，

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用动感的旋律来唤醒清晨，用热门的金曲点亮一整天的好心情。此刻光影正好，音乐刚好，欢迎大家来到专属于你的音乐自留地，一首来自于十个晴天演唱的《不说再见》，我们一起来听。

这首来自于十个晴天演唱的《不说再见》呢，主要就是表达了对共同奋斗岁月的深情回望，成员之间超越利益的深厚情谊，以及面对离别时那种暂别而非永别的坚定信念。歌词将汗水落在泥土里等意象呢，与成员从种地吧这个综艺节目当中到登上万人舞台的真实经历去对应，纪念了十人从陌生到默契，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过程。通过手牵着手，心连着心，信念像灯塔等这样的描述呢，强调了十人在逆境当中相互支撑的信任与陪伴，将彼此定义为家人与战友。那么这首歌曲呢，是作为新华网企划的毕业季的献礼，歌曲也将这份情感升华为了对所有毕业生的祝福，鼓励大家带着梦想与友谊奔赴山海，寓意青春永不落幕。

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刘宇宁演唱的，名字叫做《我想》。这首歌呢，刘宇宁以叙事感的烟嗓来演绎，由弱声低吟渐进到最后的坚定爆发，精准地传递了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一种要停止精神内耗，允许伤口安放的普世共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黄子弘凡和何炅演唱的一首好听的歌《我是你好朋友》。

一首非常温暖又好听的歌曲。那么何炅呢，在这里代表着成熟稳重的老朋友，与黄子弘凡，他就象征着朝气蓬勃的新伙伴。他俩这样的一种声线交融呢，隐喻了友谊可跨越年龄与身份，彼此加油，互相照亮。那么其实真正的朋友呢，就是风雨当中的依靠，也是平凡日子里的节奏与光亮。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3: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2: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

0: 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江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

0: 10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鹏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6，我是主持人雨萌，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今�晚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20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6到19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东南风5到6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今晚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20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6到19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东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念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3: 红日一生在东方。
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5: 心善和无恙如你所想。
2: 当回忆惊醒，
6: 是谁在敲打我？
2: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
7: 第三天
2: 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7: 这里寻找治愈。

各位听众，大家上午时光快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用动感的旋律来唤醒清晨，用热门的金曲点亮一整天的好心情。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主持人雨萌。那么此刻呢，光影正好，音乐刚好，欢迎来到专属于大家的音乐自留地，一首来自于周慧演唱的《等待花季》带给大家，让我们共同边走边听。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黄子弘凡演唱的，名字叫做《万象回响》，有一种大气磅礴的感觉哈。那么音乐上呢，融合了世界音乐、部落鼓点、电子音响等区域的乐器哈，构建出了辽阔的听觉宇宙，隐喻了个体与天地命运的一种对话。这首歌呢，既是黄子弘凡8年成长轨迹的自述，也是献给每个命运主宰者的集体庆典，它强调了连接、回响与共同叙事，就是万象在呼吸当中交错，呐喊在世界当中回响。这首歌呢，不诉苦，也不空喊励志，而是以野性的诗意和生育的史诗来承认裂缝，仍直火前行，感知孤独，却选择共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红配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

0: 71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银统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6: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5: 当回忆惊醒，
7: 是谁在敲打我？
5: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各位听众继续锁定收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那么用动感的旋律来唤醒清晨，用热门的金曲点亮我们一整天的好心情。此刻光影正好，音乐刚好，一起来听宋亚轩演唱的破解。就在

首歌呢是一首来自于宋亚轩翻唱的一首摇滚版的破茧。那么这首歌曲呢象征从承认内心的怯懦与迷茫到主动打破心理枷锁实现蜕变的过程，展现出他从内敛走向坚定爆发的成长脉络。歌曲通过摇滚风格的高音爆发呢也向我们传递出了不等待奇迹而是亲手撕开黑暗的主动精神，强调命运呢是由自己主宰的，在挣扎当中迎来绚烂新生的信念。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来自于周柯宇演唱的《银河坠落时》。歌词呢，以坠落和失重为意象，隐喻人在爱情当中卸下防备，不再害怕失控的状态。即便是身处银河废墟，对方的存在呢，就是最稳固的引力，会让人安心沉溺，而非是恐惧崩塌。通过“满身泥泞才是爱的证据”等词句，传递出了爱不只是爱光鲜亮丽的一面，而是愿意去接纳彼此破碎、孤独，甚至是狼狈的一面，在残缺当中确认相遇的意义。歌曲它强调了数不清、抹不去、来不及的紧迫感之下，选择向你坠去的坚定。那这不仅是单方面的迷恋，更是两个孤独灵魂在浩瀚时空里轨道重合之后的相互牵引与相互治愈。好的，各位听众，那么接下来一首来自于汪苏泷演唱的非常好听又很甜的一首歌《万有引力》带给大家。

汪苏泷的这首《万有引力》呢，以牛顿的科学定律为隐喻，表达青春校园当中纯粹甜蜜又命中注定的爱情，描绘了因心动而相信引力般无法抗拒的缘分。歌词也是通过下课铃、操场、草莓冰淇淋、肖邦圆舞曲等意象勾勒出了青涩浪漫的校园恋曲，充满了童真与悸动。牛顿说过，有种东西叫做万有引力，我因为你开始相信那些大道理，将物理法则转化为了青春的笃定，暗示了爱是自然有必然的吸引。前奏呢，它是用了倒置乐器与人声叠加，营造出了引力交织的听觉幻觉，强化了主题的轻盈与一种强力的宿命感。

一首来自于徐良与汪苏泷演唱的《后会无期》。这首歌曲呢，歌词以你若离去，后会无期来反复的叩问，描绘出了一段关系走到尽头时没有指责只有成全的一种情感关系。其实整首歌它没有撕裂或者是控诉，而是在你带走我的思念却没说抱歉当中，藏着带伤痛的成熟，选择把遗憾封存，各自安好。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经验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素轩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

0: 888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8: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3，我是主持人雨萌，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今晚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20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6到19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东南风5到6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今晚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20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6到19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东南风是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3: 红日一生在东方。
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5: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2: 当回忆惊醒，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那么刚刚呢，为大家播放的是一首来自于金志文翻唱的一首歌《为爱痴狂》。那么不同于原版的克制与温婉，金志文的演绎呢更强调了敢不敢的质问感，传递出一种不愿意被动等待，要求对方直面感情的主体性与爆发力，通过高亢清亮的高音和强烈的编曲张力，刻画出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不甘与孤注一掷，也是将歌词当中为爱痴狂到底的挣扎具象化了一种近乎是悲壮的坚持。其实这首歌也引发了听众对于爱情当中不对等付出的共鸣，既是对逝去感情的最后呐喊，也是对自我真情的坚定确认。

一首来自于齐豫演唱的《橄榄树》。这首歌呢，不仅是地理上的漂泊，更是一种心灵深处的求索。歌词里的小鸟、小溪、草原，都是流浪者向往的纯真与自由，不愿被现实束缚。故乡在远方，不只是地名，而是心里的家，是无论多难都想抵达的目标。橄榄树在风雨当中挺立，鼓励人们在生活挫折面前要保持希望，就像树一样能够顽强生存。

好的，各位听众，那么来看一眼时间，今天上午时段的边走边听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陪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下一时段的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0: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特色水产养殖赋能乡村振兴，老边区锦鲤产业闯出国际范儿，
6: 泰州市扎实推进渔船木改钢与简船转产，赋能渔业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近年来，老边区立足区位优势与资源禀赋，大力培育特色水产养殖产业，推动传统渔业向高端化、品牌化、国际化转型。辖区内营口新荣锦鲤养殖场作为行业新锐，凭借规模化养殖、专业化繁育和市场化布局，成为老边区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亮眼名片，为区域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营口新荣锦鲤养殖场位于老边区边城镇，成立于2023年3月，总投资600余万元，专业培育高品质观赏锦鲤，是老边区重点培育的特色水产养殖项目。养殖场采用多基地协同发展模式，扎根乡土，深耕本地，有效带动周边土地流转与闲置资源盘活。营口新荣锦鲤养殖场负责人南宇：
8: 目前呢，

0: 企业的硬核实力。营口新荣吉林养殖场负责人南宇：
1: 目前在国内，我们的产品已经覆盖了长三角、珠三角的消费市场，国际市场远销到越南等东南亚市场，以及美国、英国、欧洲等地。2025年我们实现产值120万，2026年我们计划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争取产值突破200万。
0: 营口新荣吉林养殖场的蓬勃发展是老边区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近年来，老边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水产养殖、设施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多点发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持续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美。老边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徐家凯：
2: 下一步，老边区将持续加大对特色水产养殖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强化技术指导与人才支撑，鼓励企业加强品牌建设与市场开拓，全力擦亮老边锦鲤特色产业名片，让特色养殖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为老边区乡村全面振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强产业动能。
3: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以来，盖州市农业农村局聚焦渔业安全生产、产业优化、渔民增收三大目标，全力推进渔船木改钢、简船转产两老旧产能有序退出，持续夯实渔业高质量发展基础，让惠民举措落到实处。老旧产能有序退出，持续夯实渔业高质量发展基础，让惠民举措落到实处。今年盖州市渔船更新改造工作稳步推进，装备升级成效显著。目前盖州市223艘渔船完成船检勘验审核，改造前期工作全面落地。盖州市获批市级拆解渔船158艘，已完成拆解135艘，剩余船只将于近日集中开展拆解作业。另有33艘渔船将进场开工建造，渔船更新改造工作有序落地。同步开展的简船转产工作规范透明，惠民直达。盖州市严格落实标准化闭环管理，从严把控勘验、公示、过户、补贴、兑付全流程。现有55艘渔船办结全部手续，并完成过户至营口国阳公司。3215万元简船转产补贴资金已全额发放到位。针对证件过期、经营人变更、过户衔接、涉案滞留、贷款未结清等各类难题，工作人员逐船建立台账、逐项攻坚，专人跟进消耗，做好政策解读与沟通疏导，逐步清零存量问题，保障工作平稳运行。高效进展离不开全方位的惠渔服务保障。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坚持服务前置，建立定岗定人、分片包保机制，安排专人全程代办帮办，协助渔民办理审批、对接业务，解决办事难、流程不熟等问题。同时推行一船一档管理，逐船完善资料，动态更新进度，实现全程可追溯。各部门强化联动协作，对接船检、拆解企业及上级单位，保障业务无缝衔接，提升办理质效。此外，通过集中培训、码头宣讲、现场答疑等方式开展宣教工作，累计覆盖渔民500余人次。在升级渔业硬件的同时，提升渔民的政策理解、操作能力与安全意识。下一步，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加快渔船木改钢改造进度，倒排工期推进剩余船只拆解，强化在建渔船施工监管，确保项目按期完工，集中破解简船转产遗留问题，加快证件补办、过户变更及问题船只处置，打通办事堵点。同时将以渔船升级、老旧产能退出为契机，持续优化渔业产业结构，提升渔船安全水平，全力推动渔业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原创话剧《雷锋在营口》举行首演。
4: 日前，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原创话剧《雷锋在营口》举行首演，进一步创新思政教育形式，让新时代雷锋精神在师生心中生根发芽。话剧《雷锋在营口》由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共同参演，该剧深挖营口本土红色史料，以雷锋在营口服役生活、躬身奉献的真实事迹为创作核心，真实还原场景与人物故事。全体参演师生及

0: 店，用心呈现每一处细节，生动展现雷锋爱岗敬业、艰苦奋斗、助人为乐的崇高品格，将严于律己、无私奉献的精神与学校立德树人、崇廉尚洁的育人理念相融相通。该剧自去年12月启动筹划，在6个月的编排过程中，大家重温雷锋故事，学习雷锋精神，雷锋的崇高品格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位参演人员。营口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郭庭元：
1: 经过排练和演出，我对雷锋精神有了更深的感悟，也真切感受到平凡小事同样能传递温暖与力量。身为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的青年教师，今后我会主动传承和践行雷锋精神，勇于担当，认真履职，从日常小事坚守初心，把无私奉献融入到工作点滴当中，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
0: 近年来，营口职业技术学院高度重视思政教育工作。去年10月，在全省高校率先成立雷锋学院，组建了青年雷锋班，努力用雷锋精神铸魂育人，同时立足课堂实训，创新思政教育形式，用师生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和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
2: 努力的用雷锋在营口的鲜活事例、真实故事感染学生，浸润学生的心灵，探索思政教育的营口经验。今后一段时间，我们要深度挖掘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努力打造雷锋式职业人的课程体系，坚持用人工智能赋能思政教育的发展，聚力培养德技并修的新时代技能人才。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以美筑梦儿童图画书创作100件作品展暨童年读书会系列活动启动。5月31号，以美筑梦儿童图画书创作100件作品展暨童年读书会系列活动在营口裴善轩美术馆启动。该活动填补了营口高端儿童图画书国家级展览的空白，通过免费开放的方式，让美育与阅读落地惠民。此次活动为期3个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市观工委主办，将先后展出国家艺术基金项目遴选出的油画、国画、水彩画等优秀作品，共计600余幅，从不同角度弘扬诚实守信等美德，抒发爱国情怀。参观者孔思宁：
4: 我觉得画画得非常好，我长大的愿望也是当画家，我要用美术的美感染别人。
3: 该系列活动以以美筑梦、以美育人为核心，构建长期展览加常态化读书会加系列亲子活动的多元活动体系。作为核心品牌，童年读书会将贯穿全展览季，在营口裴善轩美术馆面向幼儿小学生群体开展故事宣讲、亲子互动、阅读分享等活动，打造营口特色少儿阅读 IP。营口裴善轩美术馆馆长翟宇：
5: 我们还配套了很多其他的线上线下活动，包括我们手绘绘本、线下的百米长剑创作活动，以及孩子们的一个写生活动。最后呢，我们会在展览季的最后一个月，给孩子们的作品也进行一些展出，希望有更多的孩子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6: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7: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0: 你们好。
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

0: 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5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6: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5: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
8: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1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艺窗口。在全国曲艺的浩瀚江湖里，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营口孙二哥孙维绵。也许您未曾听过他的名字，但在曲艺界这个名号却如洪钟巨响。从德高望重的泰斗到初出茅庐的新人，无人不知。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赵树发创作的孙二哥的曲艺人生，一同走进这位传奇人物背后那些感人至深、荡气回肠的故事。
11: 有这样一位老者，他
5: 是热忱的

0: 艺活动家，以豪爽仗义广结曲艺名家。他是无私的教育家，义务受益四十余载，与万千桃李。他是勤奋的曲艺作家，用作品书写传奇。如今89岁高龄，仍活跃在曲艺一线。吃苦吃亏是他的人生注脚，他就是营口的孙维绵，全国的孙二哥。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曲艺达人的不凡人生。
1: 当年侯宝林大师一句亲切的孙二哥，点燃了他奉献曲艺事业的无限热情。之后无论何时，只要有曲艺演员来营口，出站口总能看到他翘首以盼的身影。
0: 在全国曲艺界，提起孙维绵的名字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但要提起营口孙二哥，上至泰斗级人物，下到刚入行的年轻人，大概没有人不知道他。上个世纪70年代末，侯宝林大师带队到鞍山演出，孙维绵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得不得了，为了一睹侯大师尊容，他早早就来到现场等候。当被前呼后拥的侯大师出现时，现场一片欢呼声。侯大师一眼就看到了站在围观人群里的孙维绵先生，可能是侯大师之前看过孙维绵先生的照片，也可能是他身边有人指认出了孙维绵先生。
2: 也不谁把我情况介绍给侯宝林了，侯宝林也看见我了。孙二哥，我听是这词儿，但是我不敢想象，是孙哥是叫我吗？我那么一瞅，我招手叫过了过了过了，哎呀我天，我这血都顶脑袋上来了。人把摄影师叫过来合影，我一点点凑跟前儿，把胳膊给绑过来了。这个大师，这个大家，干嘛管我叫二哥呀？干嘛跟我合影啊？这人家是动相声艺术来的，人我是谁呀？我是啥呀？从相声艺术来的，所以因此我这一生的心血，我都要贡献给相声事业。
0: 侯大师说：“孙二哥，你在营口对曲艺人的热情我早就知道了，我要感谢你啊。”说完，侯大师还招呼摄影师过来，跟孙维绵先生照了一张合影。他说：“就冲侯宝林大师叫我一声孙二哥，我为曲艺付出多少我都不后悔，我要把我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曲艺事业。”孙二哥的称谓是怎么来的呢？首先，孙维绵先生在家行二，亲友间比他小的同辈人当然得叫他一声二哥。后来，这个称呼就在当地的曲艺同仁间叫开了。外地的相声演员到营口来看当地的曲艺同仁，都尊称孙维绵先生为孙二哥，他们也跟着叫，慢慢的就扩散到了全国曲艺界。但是能担得起二哥称谓的人绝不仅仅是行二这么简单，历史上有很多叫二哥的人，差不多都是一些豪爽仗义之人，比如秦琼秦二哥，比如武松武二哥，都是靠行侠仗义闻名于世的。在这方面，孙维绵孙二哥当然也毫不逊色。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只要有外地的曲艺演员到营口，孙维绵先生都盛情接待，全程陪护。当年的营口火车站经常能看到孙维绵先生站在出站口，天南地北的相声演员一出站台就能听到孙维绵先生喊他们的名字。
2: 在站台那一出来，我一嗓子喊出这演员的名字，呱一下谁都拿二哥来接我呀。天南海北的，只要是相声，那就是我们这行当江湖，我们的人来了，我必须得出头接待。
0: 听到有人喊他们的名字，这些人就知道孙二哥来。

0: 跌他们了。用孙维绵先生自己的话说，他们演出火了，我替他们高兴，演出效果不好，我帮他们分析原因，困在这儿了，我得供他们饭吃。孙先生差不多能了解每个演员的口味，尤其是演员中有回民的，孙先生都提前做好功课，安排得非常贴心周到。孙先生有时候带他们下馆子，有时候就在自家的院子里搭灶台，就跟家里办喜事儿一样。孙先生几乎把全部的工资都用在了接待上，但那时候孙先生的工资才50来块钱，根本不够招待的。于是孙先生学会了下海打鱼的本事，从西炮台到四道沟，30里的海岸线，哪儿有沟，哪儿有坎儿，哪儿有礁石，他都知道。
1: 由这地方开始，一直到北边的西炮台呢，这31海滩有沟有坎有坎有石头，我都记着。一个人你要知道，太阳一落，你在这都不敢待，他特别狰狞混乱。我这时候你啥也不要想，想的就是鱼，想的我就是欢机吧，想的我就招待客人。
0: 一次，杨振华先生、金炳厂先生率团来营口演出，孙先生在海边的沙滩上杀了2只羊，加上他下海打上来的各式海鲜，一下子把2大客车的人一起请了。照相的时候，杨振华、金炳厂、王志涛、陈连仲4位鼎鼎有名的相声大家特意把孙先生安排在 C 位。为了这次招待，孙先生拉下了500块钱的饥荒。后来孙先生起早贪黑，连续20多天下海打鱼，才勉强把饥荒还上。
1: 石头坝对我的印象最深，石头坝长栗黄嘛，那股脚都扎烂了。有一个也跟我来招待杨振华的，看脚，哎呀，二哥，你这脚杨振华知道不知道？我这玩意儿也知道。我这人办事儿，背面冲自己，光面冲外。
0: 那个年代，来营口的相声演员都有一段他们和孙维绵先生之间的故事。评书大师刘兰芳先生说，至今我都忘不了在营口大口喝酒、大筐吃海鲜的场景。相声名家李金斗先生说，那时候多困难啊，吃饭都成问题，但是在营口还能吃上半斤多一只的海螃蟹，这是不敢想象的事儿。文哏大师苏文茂先生说，孙二哥是相声界最好的朋友。快板书表演艺术家张志宽先生说，孙二哥太爱曲艺了，也爱从事曲艺的人。孙先生自己回忆说，上个世纪60年代吃水得到公共水房去打，当年袁阔成先生和金炳厂先生两家住对面屋，他们两家水缸里的水都是他给挑回来灌满的。2010年，袁阔成先生的女儿袁田从北京回到营口，专程来到孙先生家，一进门就说，我爸让我来看望您。孙先生感动的当时就流下了眼泪。
1: 人们还在向往这个孙二哥，还在向往营口，还向往孙二哥当年打鱼跟带他们玩招待他们，所以现在就留下了这个念想，这就很不容易。这两年头就没有金钱那么一说，没有物质一说，它就是一种感情，就是一种交流。
0: 1984年，孙维绵先生带着当时的沈阳曲艺团的2位相声演员刘国庆、刘国军哥俩去天津拜师马志存。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也亲切地叫他孙二哥。马泰斗解释说，二哥是官称，与年龄无关。2004年，营口电视台给孙维绵先生做专访节目时，李金斗先生现场打来电话，直呼孙二哥，然后又补充说，其实孙二哥应该是他的长辈。2005年，施圣杰先生到营口演出，发现孙先生幼儿已经失聪，便开玩笑说，哎，二哥，您还是单声道呢。2008年， 鞍山曲艺团的评书演员龚宝生先生去世，孙维绵先生前去吊唁。当时的中国曲协主席刘兰芳先生看见孙先生来了，马上跑到近前，亲切地说：“孙二哥，您来了。”2010年1月中旬，快板书名家张志宽、王印泉先生专程赶赴营口，义务讲授快板书的写作与表演技巧。两天的时间里，两位名家对孙先生除了二哥之外，没有第二种称呼。2012年，央视夕阳风景栏目的编导曲宁看到了一篇报道孙维绵先生的文章，于是派记者孙业杰、厉文博来营口进行电视采访。2013年1月24日，15分钟片长的电视专题片《曲艺达人孙二哥》在央视三频道播出。2013年初冬，央视又一位编导徐诗如觉得《曲艺达人孙二哥》这部专题片还欠火候，再次来到营口专访孙先生。2013年12月18日，18分钟片长的专题片《孙二哥的相声江湖》在央视12频道《夕阳红》栏目播出。
2: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鸣。

0: 40多年来，他义务受益，分文不取。无论是公园的角落，还是自创的曲艺厅，都留下了他辛苦培育人才的身影。
1: 2007年7月8日，辽宁省首届少儿曲艺大赛在盘锦举行，营口市选送的节目有两个进入决赛，孙云绵先生亲自带队参加了这次比赛。在比赛现场，孙先生创作的反映学生学业负担沉重题材的曲艺作品，给来自阜新的选手白天和他的母亲白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转眼间暑假来到了，那些年一直在营口楞严寺公园里公开义务教授曲艺的孙维绵先生突然接了个来自阜新的电话，电话里白玉怯生生地问孙先生能否将他的儿子送营口来学几天。孙先生问明原委后很爽快地答应了。
2: 相声走向低谷，曲艺走向低谷的时候，我就着急，我想办法的有教无类，你不知道哪块云彩上有雨，你不能说这还行那还不行，所以只要发现爱好曲艺的，不论你是谁我都教你，不一定你非培养出一个相声人才的怎么样，这一个人他影响一个曲艺小环境，他有个小曲艺气场，所以你必须注意这种社会基础社会根基。
1: 7月30日，孙先生会同营口市曲艺家协会的主要领导一并接待了白玉和白天母子俩。两天后，本来打算住几天就走的白玉和白天，被营口浓厚的曲艺氛围所感染，默默地租了个房子，整个暑假都留在了营口。8月30日，进步很快的白天和他的母亲要走了，孙先生亲自把他们送上了开往阜新的大客。临别之时，白天一再表示说寒假还要来，孙先生只说了一句话，谢谢你做我的学生。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孙维绵先生就开始带学生，最早在营口市工人文化宫办了3期曲艺培训班，培养曲艺演员近100人。退休以后的孙维绵先生在自己家里继续培养曲艺人才，40多年来从未间断过。2004年，孙先生考虑到自己的老伴身体不太好，家里已不太方便教学，就选中了营口楞严寺公园的一个角落，开始在那儿公开授课，带领学员们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迄今已成为楞严寺公园别有韵味的一道风景。当时的中国曲协分党组书记姜昆先生得知后非常高兴，特意写了一幅字，托他的徒弟孙晨带给了孙先生。2012年冬天，孙先生自筹资金租下了楞严寺南门的希尔房，转过年一开春成立了周周乐曲艺厅，每周一次在楞严寺公园公开义演。周周乐曲艺厅开创了营口市曲艺小剧场的先河，为后来的泰顺祥曲艺茶楼和一笑阁相声俱乐部提供了宝贵的演出经验和演员资源。孙先生带过的学生，很多人至今仍活跃在各式各样的曲艺舞台上。著名相声作家二炮文工团的孙晨老师，著名相声演员空政歌舞团的黄梦如大校，著名娱乐主持人极致歌星索威老师，以及在全国获过奖的相声演员李宝莉老师、王克老师等等，都得益于孙维绵先生的启蒙教育。孙维绵先生的学生，有的是通过考试招进来的，有的是慕名投奔来的，有的是孙先生自己硬拽进来的，也有的是名家推荐来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末，在外地走学的营口市相声演员傅润涛有幸结识了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 当时年轻气盛的傅润涛跪地就要磕头，想要拜侯宝林为师。侯大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俩距离太远了。傅润涛未解其意，说不远，从营口到北京坐火车一宿就到了。不久之后，相声名家高英培到营口来演出，受侯大师之托，把傅润涛交给了孙维绵。2005年，孙维绵先生发现消防战士李超是个好苗子，一下子就把他给盯住了。因为部队的作息时间比较严格，当时70多岁的孙先生多次骑着自行车去部队给李超上课。在孙先生的栽培下，李超先后获得省级以上曲艺奖10多次，成为名副其实的一线演员和营口市最年轻的国家级曲协会员。2006年，孙先生通过当地的故事大赛又发现了一个段秀光，为便于联系，特意把小段从县区调到了市内，先是安排在自己家里吃住，之后又帮小段找了一份工作。等到小段稍稍能够自立并自己找到了住处，孙先生又倾其所能，从锅碗瓢盆到现金，实实在在地帮助小段在营口安了家。
2: 哪怕我喝口粥，吃口饭，我不想多挣钱，你让我是个职业相声演员就行了。后来不行了，你年龄也大了，第二没念书没文化呀，我现在所以这样，剩下这点余力的精力要像喝血一样把它都供应这些孩子身上，也是补偿我那遗憾。
1: 孙先生的楞严寺长廊曲艺班像一条艺术生产线一样，走一批来一批，每年都活跃着数十人，小的年仅6、7岁，大的已年近半百。这些学员大多是慕名而来的，只要是找他学曲艺的，孙先生都送他们一副快板儿。
2: 来一学员给副板儿啊，现在我做了600多副了，那就说陆陆续续在我这儿是600多里。
1: 孙维绵先生教曲艺，当然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方法，那些怪招看似很土，却很奏效。比如，他把快板的节奏变成数字，嘴里念着1、2、3、4、5、6、7，手一配合就打在了点上。为了把眼睛练出神来，他会在墙上钉一个铁钉，让学生们目不转睛地盯上个把小时。当年为了锻炼一个弟子上台的胆量，孙先生让他后半夜2点到市区西南角的老邢家坟地去背绕口令。那个弟子啊，还真去了，见四周空无一人，只有大北风嗖嗖地叫着。他想，既来之则安之，拉开架势就开始练嘴皮子，说打南面来个喇嘛，打北面来了一个，还没等说出塔嘛两个字，忽然听到身后有动静。他回头一看，见一个白色的塑料袋扑面而来，吓得撒腿就往家跑。孙维绵先生教曲艺从来没收过任何费用，不仅如此，有时还心甘情愿地往里搭钱。当地一个媒体记者曾经问他：孙老师，你怎么这么低调啊？孙先生幽默地说：我不是低调，我是不着调。
2: 我们来学曲艺的富人家很少，这样的孩子家里挺困难，上你的爱好曲艺，你一收费也许就被挡出去了。
3: 我只能说他应该是能改变我命运的人。他给我的影响不光是在艺术表面的，更多的是一种灵魂深处的一种光彩。
2: 我就告诉家属了，这孩子怎么你得注意。
1: 他说这话时带着几分苦涩和无奈，因为所有的曲艺培训班、口才表演班都是收费的，只有他的班不收费，所以有人抱怨说他挡了别人的财路。孙先生早期的学生们都知道，跟孙先生学曲艺不仅有饭吃，还有酒喝。相声名家孙晨也曾说，他在营口的那些年里，孙先生家里的好酒几乎都让他喝了。 孙先生在营口的弟子更是源源不断地到孙先生家蹭吃蹭喝，他们只要一进门没说几句话，孙先生就进了厨房，一会儿功夫一瓶酒和几个菜就端了出来。2010年，为了普及快板，孙先生自费到天津学会了自己做快板。孙先生说，即便是自己做，一副快板的成本价也得20来块钱。在楞严寺教学十几年，每天练功时的两壶茶水和几十个一次性水杯也是孙先生无偿提供的。孙先生说，我就会点相声，会点快板，会点曲艺，人家来找我学，我是有教无类。你知道哪片云彩有雨呀？有的家长还说要感谢我，他们能把孩子交给我，我又这么喜欢，我应该谢谢他们。
0: 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下周请继续收听孙二哥的曲艺人生。节目监制王堪，责任编辑赵宇，音乐编辑安琪，播音纪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

0: 家具五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营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江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6: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5: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6: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收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开车上路，转向灯是必不可缺的行车信号装置，国家对此有严格的规定，所以在审车时转向灯不亮或者私自改装就不会通过。当汽车发生较重的碰撞事故，车头会变得面目全非。那么汽车防撞梁能不能用铁轨那种高强度的钢材呢？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汽车转向灯和防

根据相关规定，汽车转向灯至少要有四个，分别安装在汽车的四个边角处。有的车呢配备了六个，在车两侧各安装一个。侧面转向灯有的安装在侧面的叶子板上，有的安装在后视镜上。从功能上来说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安装在后视镜上显得更加时尚漂亮，其他的行人车辆等也更容易发现，当然成本也更高。目前国标中对转向灯的形状和大小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规定了亮度，所以现在的汽车转向灯的形状也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都有。但有的车型转向灯非常小，特别是在晚上，太小的转向灯呢会淹没在行车灯与制动灯之内，非常不明显，很容易误判。还有一种流水式的转向灯，在指示过程会有中断，指示不明确，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转向灯为什么是黄色的而不是其他颜色呢？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汽车转向灯都是黄色的，这主要是因为啊，黄色光线穿透力最强，在雾天、雨雪天气、雾霾天气等可见度不高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清楚地看到前车的指示方向，保证行车安全。但是有极少数的几个国家转向灯允许是其他颜色的，比如红色的，这些车进口到中国后必须改成黄色的。有些人私自改装汽车车灯时，把转向灯改成熏黑式的，这也是不允许的，在年检时是不会通过的。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转向灯的闪烁频率国家标准是每分钟闪烁60到80次，这是由转向控制器相关电路来保证的。最核心的零部件呢，就是电子式的闪光继电器，这种设备还具有一个故障诊断的功能。如果某一个转向灯泡损坏了，这一侧的电路电流就会发生变化，进而导致闪光继电器内部的控制电路频率就发生变化，转向灯的闪烁就会加快，仪表盘上的转向信号灯闪烁也会加快。所以开车时如果发现仪表盘上的转向信号灯闪烁频率突然变快，这说明某一侧有灯泡损坏，需要检查修复。

其实都是专门为你而设计，没有什么能够比我们存在更合理。落叶带不走的是我们午后的温存，而它淹没的纷纷扰扰我们才沉沦。透过窗户的光是温柔的奔风，毋庸置疑这感觉才是梦想成真。

转向灯的主要功能是提示行人或其他车辆即将进行转弯或者并道，同时呢具有危险警示功能。车上的红色三角形按键就是汽车的危险警示灯开启按键，俗称双闪灯。按下去，汽车上所有的转向灯同时点亮闪烁，告知其他车辆和行人，本车发生了紧急情况，请注意行车安全。一般在路边临时停车发生故障或者是事故停车牵引其他车辆，执行特殊任务，低能见度气象条件下行车等等，这些情况之下必须开启双闪灯。但是在自己组织的集体出行车队，比如婚礼车队、自驾游车队、巡游车队等等，是不允许集体开启双闪灯作为辨别标识的，否则会按照机动车不按规定使用灯光来处罚，驾驶证记1分，并处200元以下的罚款。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关于汽车的转向灯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速鲜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

0: 888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美江，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71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捧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1: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5: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6: 嗯，好吃。
4: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7: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好了，各位，到点了。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人一口》，我是小峰，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中午时段准时准点的向各位问好，希望大家每天开心快乐，希望大家每天能够吃好喝好，有一个非常棒的心情啊！因为每天呢，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面陪伴着各位，然后给各位分享一些好吃的和好玩的各种信息，也是通过我们的一个分享，也希望。

0: 啊，把我们身上这个满满的正能量传递给各位的。
1: 嗯，没错，而且呢，大家咱不光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玩转营口收听到关于我们正能量以及说吃喝玩乐的事情，更能够了解到在我们的营口地面上最近呢，比如说新开的宝藏店铺啊，以及说在我们现在正好的时节出去玩正好的路线。那么既然提到出去玩，那么今天咱们的上半场以及下半场也是邀请到了柔面配音看世界咱们的嘉宾宏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你好子涵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嗯，最近一段时间啊，我相信很多伙伴呢应该是开始筹备出去玩了，因为春暖花开，在这样的一个好的时间里边，我相信很多伙伴啊都会想抓住这样的一次机会，然后出去转一转。然后但是有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出去玩呢筹备的东西特别的多，从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行李开始，再到策划路线，再到酒店的预定啊，这个各种的这个博物馆的景点的一个线上的预定啊，或者是买这个机票路上的行程怎么安排呀，事儿真的是太多了。其实一想想这些事儿，刚出去玩这样的一个心情直接被这些繁琐的事儿给浇灭了。所以说那怎么能够又想玩得好，哎，又想溜达得好呢？那小鹏铺垫了这么多，那就引出咱们今天宏泰旅行社推出的各种的线路了。因为有的时候呢真的是这样子的，咱们去哪个地方啊，去哪打卡呀，其实不光是玩，其实更多是住还有行啊，还有吃啊，其实这些其实都是会影响我们整个体验感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找一个好的团队合理的路线的安排，然后酒店的住宿啊，还有美食的一些安排呢，会让你的整个行程又丰富多彩，又省时省力。那么子涵，最近这段时间呢，咱们家报团的，然后或者是选择目的地比较集中一点的话，大家对哪个地方最感兴趣一些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分享。
2: 好的，在今年整体的这个暑假期间呢，很多人呢都在提前的去问旅游团，提前报名，提前铺垫。那么为什么很多人要提前报名呢？就是我们一直在告诉大家，如果要是说在放假期间要出行的话，一定要提早报名，因为提早报名的必要性真的是太多了。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在一放假的时候就出发，这个时候呢是淡季的价钱，而且呢我们可以避风出行，花少钱办大事儿。那么另外呢，在最近呢，其实咨询的客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呢最近这个高考刚结束，那么突然之间呢一大波的客流量都在不停的去问团，有想去上草原的，还有想去上凉快一点的长白山的，那么也有很多人呢会选择上云南方向啊，或者是在我们新疆方向，张家界、桂林、贵州、成都、重庆，很多很多的路线大家都在不停的咨询。这几天呢确实大家问的也比较多，报名的也比较多，都觉得环城古都以后呢都想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撒欢去玩一玩，放松放松，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在今年呢，我们推出了汽车团以及我们的飞机团的路线也是比较多的。首先呢，在我们的汽车团方向呢，我们是7月9号呢安排了有我们的长白山和延吉的路线，以及我们乌拉盖大草原的一个收官之战。那么很多人其实从乌拉盖开始认识的宏泰旅行社，也有很多人是因为跟着宏泰旅行社走了一次乌拉盖大草原，成为了宏泰旅行社忠实的老顾客。为什么说乌拉盖和我们整体的长白山延吉的行程性价比比较高呢？因为我真的是觉得整体的行程您自己走下来，可能这个费用呢根本远远都不够，像也许就只是你们一个路费钱，但是你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出发，宏泰旅行社的资源比较多，我们的酒店价钱比较低，那么门票价钱呢量大更是便宜，所以呢构就了我们整个这个乌拉盖草原以及我们的长白山延吉之旅。那么这次的行程安排的是4天的行程。为什么说我们今年乌拉盖要做一个收官之战呢？就是因为宏泰旅行社呢在营口地面上扎根有15年之久，深耕旅游市场15年，也是获得不计其数的好评和认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做草原做了13年，柔美陪你看世界呢已经是第4个年头，大多数人已经去的都已经差不多了，所以依然还是有人没有去过草原的。在今年我们又一次推出了大草原的行程，不用去感受这个人潮人山人海的拥挤，来到天边草原乌拉盖看一下国内保存最好的一个原生态草原，九曲河的蜿蜒，还有我们落日的旷野，那么真正的风吹草地见牛羊。如果你想找一遍最干净最原生态的草原，那一定要来一次乌拉盖大草原。
0: 说到乌拉盖草原，我相信很多伙伴呢又是期待啊，又是觉得一定要人生当中去必去打卡的一次经历。因为首先呢离着很近啊，和咱接壤，所以说呢这么近的地方你都没有去打卡的情况下的话，我觉得啊大家应该是赶快行动起来。而且这一次呢咱不光去乌拉盖草原，同时呢像刚刚子涵说的延吉啊、长白山呐、啊、它都是一套行程里边的。所以说呢就是既可以赏这个草原的辽阔，同时也可以看到长白山天池带来一种壮阔的美，并且呢还能感受不一样的延吉那边的一个风情。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这趟行程下来之后，大家会发现哎呀每天都是不一样的精彩，每一天呢都有不一样的收获。
2: 是的，那么天边草原乌拉盖被称为天边草原，也是有这个电影《狼图腾》的取景地，和热闹的商业化的草原是不一样的。这里的辽阔、安静、纯粹，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色铺满整片大地。来到乌拉盖，一定要去九曲湾，蜿蜒的河水像飘在草原上的一条银色的哈达，那么层层弯弯，温柔的治愈，尤其是傍晚的日落，金色的一个洒满我们整个草原上面，放手一拍呢，我们随手一拍还都是大片儿。走进野狼谷，近距离的去感受野狼的一个野性和自由，听一次真正的草原狼的嚎叫。那么在这里呢，能够读懂整个草原的苍茫。我们在乌拉盖上面，您可以骑马追风，穿着我们的蒙古袍拍照，住在星空的蒙古包里面，抬头望去呢，就是漫天银河。那么风吹草地见牛羊，云低天阔草阳，整个这个天空上面哈，我们感觉天空和我们的牛羊都已经是连成一条线的，那么散落在我们整个遍野当中。如果当中我们这一路当中呢，大家可能是报名旅游团，会觉得我最近的压力比较大，或者我想找个地方去释放一下自己，出去玩一玩。如果呢是这种情况，那更要去一趟乌拉盖大草原，因为这里有风、有自由、还有辽阔，治愈你所有的不开心。那么在我们沉浸式的游牧的体验当中呢，会进入到草原的烟火人间。那么我们会入住圆顶的蒙古包，清晨呢会被牛羊的低鸣声唤醒，推开帐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野迹。那么在我们整个品尝我们草原的风味，有软烂脱骨的手把肉，还有香醇的咸奶茶，劲道的奶皮子与奶豆腐，大口吃肉，大口喝着马马酒，那么感受一下蒙古族的豪爽与热情。换上蒙古袍在草原上拍照，那么策马奔腾的穿越茫茫的草场，或者是坐在草场上聆听一下马头琴的悠扬的一个长调。那么恰逢夏季，又是我们这个那达慕的盛会，摔跤、赛马、射箭轮番上演，载歌载舞的牧民呢会围坐欢宴。那么沉浸式的感受我们传承千年的游牧风情，不必去远赴，我们可以来到乌拉盖。那么这份草原当中呢，我真的是十分推荐给大家可以去上一趟乌拉盖大草原。而在我们这次的行程报价当中呢，给大家是1380元，一共是4天的行程，包含3天晚上的住宿，所有景区门票全部都包含在内，并且真正做到崇安团没有购物店，当地没有其他消费，让大家一次出行可以玩尽玩爽。那么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仔细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都有哪些景点的安排吧。首先呢，我们这次的行程呢是7月9号出发，也是今年草原的一次收官，1380元营口独立成团。汽车团呢，我们是根据报名前后顺序来排座位的，所以大家感兴趣的一定要提早报名。崇安团不进购物店，零购物、零景交、零隐形消费，亲子互动乐趣满满，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来一场拔河比赛和我们的足球比赛，在草原上肆意奔放的去跑去放风筝，那么体验滑沙，还有赠送下马酒、献哈达，赠送我们晚上的篝火晚会。精华的景点呢，我们会去到野狼谷、起岩部落、东北第一抹银沙湾，还有乌拉盖湖、爸爸去哪的拍摄地。那么在我们行程当中呢，九曲湾以及我们的狼图腾取景地呢，网红滑沙都会玩得到，沙漠的越野以及我们的篝火晚会、亲子游戏、撕名牌、两人三足、碰碰球，还有 DIY 的风筝等等等等。那么在行程当中呢，我们贴心的安排1天晚上是5星级的观景房。那么这次呢，给大家安排的是升级豪华蒙古包，并且是住在我们整体的爸爸去哪的取景地起岩部落里面。那么在这里呢，大家还能看到篝火，晚上的时间呢篝火晒马，玩完之后直接回到我们的蒙古包里面 面去入住。那么很多人也会关心了，蒙古包里面会不会环境比较赤啊？我们这个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是豪华蒙古包，有独立的卫生间可以洗澡，而且还有空调。
1: 嗯，是的。所以说呢，刚子涵姐跟我们分享的这次关于乌拉盖的行程真的是内容满满，干货满满，同样信息点十分多。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景点十分丰富啊，像是咱们的一些沙漠呀，以及说我们的草原，包括说里面的一些篝火晚会项目十分多，可以让我们切身实地的感受到内蒙古，就是咱们的蒙古族啊，带给我们不同的文化震撼。再有一点呢，刚刚所提到的像是咱们撕名牌，还有说滑沙等等，这些都是小孩子们十分喜欢的，像是咱们带着小朋友们的大人朋友们可以在里面度过一段十分愉快的亲子时光。而且潇潇也是十分推荐啊，就沙漠里面这个越野车是一定要去坐的，因为十分刺激。
2: 是的，沙漠越野车呢统一价钱就是158块钱一个人，而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是给大家包含在内的。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沙漠越野车含在内呢？因为我觉得整个一望无际的沙漠当中，你们不去坐这个越野车呢，完全体验不到沙漠当中的乐趣。
1: 嗯，
2: 我们可以乘坐这个大脚怪。什么叫大脚怪呢？就是一台车上面能坐20多个人，这个车的轮子就要比我们的身高都要高。坐在这样的一个车当中呢，孩子们看到了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因为很多大人和孩子都没有见到过这种车型，而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就给大家安排进去了。另外呢，在我们的餐食安排当中呢也是干货满满，我们会给大家安排呢品尝草原的手把肉，以及我们的麦饭石小火锅，而且是一个人一个锅，还有饺子宴、烤全羊等等特色餐，满足味蕾。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干货满满，依然给大家做的是一个特惠的价钱，1380元。如果之前呢大家有很多人想要去报草原，但是呢一直没有这个时间空出来能跟我们一起出发，但一直还都想去，那么今年一定不要错过。还有很多人呢是之前的时候去过，甚至我们团里面经常会有这种情侣呢一起出发，隔了个3-5年之后呢依然还想再去上大草原，会带着自己家的宝贝们一起出行，那么这种情况呢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乌拉盖大草原之旅。这一次呢奔赴草原沙漠之约，开启度假奇幻之旅，我们的草原沙漠亲子双气4日游，7月9号出发，1380元。联系电话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我们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382-0567。那么在大家咨询的过程当中呢，宏泰旅行社就会做到非常真实的，把每一天晚上住宿的酒店环境以图片和视频的形式呢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观看。那么另外呢，对于餐食安排有很多人也会关心，每次跟团走吃的不好住的不好，那么在宏泰旅行社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以上的情况，因为我们会真正把吃住的图片和视频呢，包括我们的烤全羊以及当地的草景的情况，我们都是实时拍摄的，会给每一位大家呢了解清楚再去报名。这样呢在出发的时候完全不用再担心团里面会不会导游有其他消费，会不会当天晚上的酒店像拆盲盒一样那么住的不好，那么每一次吃的饭呢都会觉得吃不饱，而且呢都是生命维持餐，那么完全不用担心，我们会以图片和视频的形式让大家真正了解到宏泰旅行社的品质和细节。
0: 如果你还没有去过草原的话，不妨赶快这次报名吧啊！7月份发一批团，而且呢听子涵的介绍呢，咱们陆陆续续去了这么多年，也带着这么多的听友，带着这么多的朋友去草原看过草原的辽阔了。那所以说今年啊咱们可能也是收官之战了，如果你还没去过的话，赶快抓紧时间啊，抓住这次机会，1000多块钱咱可以上草原玩4天3晚啊，非常的棒啊，而且什么都不用带啊，就是基本上一票全含了。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去报名。子涵再次分享一下电话。
2: 好的，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大家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真实的把酒店住宿以及我们全程当中安排的细节跟大家讲清楚讲明白。那么出发当天仅需带上好心 心情，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了。那么接下来呢，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汽车团的第二条路线，就是我们的长白山加延吉。这条路线呢，依然出发的时间是7月9号早晨呢，我们是在6:30电视台门前集合出发。很多人可能会担心，那么我们的车停在哪块呀？有没有停车费？这点呢，电视台也为我们提前想到了，所有人都可以停在我们电视台的

0: 这个北门的停车场也是免费的。那另外呢，在今年的长白山和延吉为什么会依然会推荐到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呢？就是因为整个这个长白山的气温呢比较理想的避暑好去处，因为整体的温度呢才20度，等我们整个这个行程当中呢会有长白山以及延吉的纯玩式日游，而且全程当中拒绝进土特产超市，宏泰旅行社保证长白山的北门门票，限定的美景呢在天池只有7月份到10月份呢是碧蓝色的，其余都是被白雪覆盖，地下森林绿油油的一片，那么高耸入云的古树包围长白瀑布，山腰上的瀑布奔涌而下，水声震耳欲聋，网红的弹幕墙创意满满，趣味十足，留下您的青春印记。那么民俗园呢，穿上朝鲜的民俗服，秒变公子和王子，西市场的特产包括小吃琳琅满目，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延边味。那么全程当中我们会大家入住的酒店更是一大亮点。
1: 是的，所以说呢，刚刚分享的另一条关于咱们延吉长白山的路线，可以穿着咱们朝鲜族的民俗服饰行走在我们朝鲜族的像是我们民俗园呐，包括说一些其他的延边的景点里面，这个一定是对于咱们男生朋友们以及女生朋友们来讲都是一个独特的享受。那么刚刚咱又给我们下个钩子，说这一次美食也是一种享受，它究竟有哪些特产可以供我们品尝呢？
0: 我们在第一天呢会直接前往到我们的资北村，那么很多人其实上长白山也好还是上延吉也好都担心这个车程时间，但是宏泰旅行社呢非常巧妙的把我们的行程当中呢给它分解了。首先呢，我们第一天早晨6:30不用担心孩子是5点起床太早，而我们6:30出发呢也刚刚好，那么很多孩子们开始开心的背上我们的行李包，背上小书包，装满了好吃的就开始上车出发了。那么在我们6:30集合之后呢，我们大概车程时间是3.5小时会抵达我们梅小野的资北村。资北村呢其实项目当中呢也是一个冰雪高质量的发展规划，那么整个这个全省的旅游当中呢，业态也是创文旅的创新工程。那梅河口呢也是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呢，很多东西我觉得看到的景象是不同的，例如中国的80年代有很多场景啊，包括推着这个二八的自行车卖着雪糕的场景，还有当地的窑坑烤面包，还有当地的烤那个冷面，那么很多美食呢在资北村都是能吃到。我觉得资北村还有一家的酸辣粉真的是特别开胃，我每一次去啊都会推荐客人到那块去花10多块钱吃个酸辣粉，吃个烤大串，因为那边的酸辣粉呢味道跟咱们这边说确实有不同的。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当中呢，资北村到我们第一天晚上的餐厅安排呢会直接经过3个小时的车程时间，中途当中我们也会停服务区。第一天晚上入住酒店的时间大概是在晚上6点，而我们第一天给大家安排的酒店呢是乐高美酒店，这家酒店呢真的是非常火爆，而且就在我们的长白山脚下。那么并且呢整个这个酒店犹如景区一样，就像一个水上乐园一样，温泉有室外的，而且泡池非常多，那么室内呢也有泡池，而且还有我们这个室内的儿童水上乐园滑梯啊，以及我们这个玉石炕，还有我们的游泳馆都是有的。那么大家很多人呢去了一趟我们的长白山行程，第一天晚上呢就会跟我们这旅行社啊沟通说，你们家这个酒店住的实在太好了，不仅是好，我觉得我自己出去泡个温泉都要花80块钱，而跟着宏泰旅行社4天，我们居然会住到2天晚上这么高档次的酒店，真的是让大家也是很多人非常的满意。那么第二天呢，我们早餐吃完早餐之后呢会前往到我们的长白山天池，整个天池游览的时间是一整天，大概是7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会去走到长白山的天池以及长白瀑布，还有巨龙温泉群和我们的小天池绿渊潭，在这个景区里面我们完全是沉浸式的畅玩一整天，并且由我们的导游会一路当中陪伴着大家一起去走我们的行程景点。
2: 哎呀，这个时间留的可太充足了，因为很多伙伴其实去长白山都奔着去看天池，去看长白瀑布啊，去吃这个温泉的鸡蛋或者玉米，但其实有的时候呢，因为行程比较赶，距离比较远，再加上住宿的点什么的等等因素吧，可能在景区停留的时间都不是特别的长，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玩得不透啊，但今天呢给各位分享这趟行程呢，咱们是给各位整整留100天的时间在长白山的景区里边，咱玩透了，这个都给它逛完了啊，让你这个没有啥遗憾，去了啊咱都把该看的咱都去看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件特别重要，而是整个行程当中比较亮的一个点了。
0: 那么下午呢，大概是在4点钟左右，我们会前往到延吉。为什么要晚上去上延吉的大木墙呢？因为白天的时候呢，确实没有晚上的灯光亮起来的景观更壮观。那么大家可以不出国门，便感受到异国的魅力，美食之城、歌舞之都，具有活力和动感的夜生活，融入了中韩文化密切融合地，打卡我们延吉的大木墙。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宏泰旅行社呢，给大家安排的也是比较不同的是，我们会先去办理入住酒店，然后再去打卡我们的延吉大木墙。因为很多人到了当地确实想吃的美食太多了，他可能一时半会儿呢根本都吃不完，有一些人经常会吃到后半夜才回到酒店。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人带孩子的，可能我想去提前到酒店休息了，每个人可能需求的不同，所以我们就提前安排入住酒店，然后再去上我们的网红大木墙。那么停留2个小时的时间，有愿意吃饭的可以在当地吃个饭打卡直接上车回来。那么也有很多人呢想继续在当地呢多玩一会儿，那么你可以直接打车回到酒店，也就是起步的价钱非常合适。
1: 是的，所以说呢，关于行程的安排，我是十分机动化的，完全靠着自己大家的心意。比如说一些固定的景点我游玩到了，但是我们游玩够不想回酒店的话，完全可以自己来这里来进行一些游览呢，抱着打卡拍照。那么刚刚子涵姐其实有一个点特别吸引我，就是说为什么白天不带大家去大木墙，偏要晚上去，就是因为她出于多年的一个旅游经验，知道每个地方每个景点最好的打卡时间是在哪里了，所以说呢会让我们在最好的时间享受到当地最好的一个风景。那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咱们具体名额的抢占了。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那么像即将迎来的暑假呢，很多家长朋友们都要提前打好量去做我们的出行计划，提前报名会省更多的钱。在我们今年的整体的暑假期间呢，有华东五市、迪士尼的行程，以及我们的云南方向、湖南张家界、西藏，还有我们呼伦贝尔和乌拉盖大草原，贵州、山东半岛、青岛方向、新疆方向、大西北方向，以及我们的成都、桂林、婺源、西安、山西、湖北方向。
2: 好了，谢谢子涵的精彩介绍，稍后进入广告，我们一会儿见。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严爵，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杯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7: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7: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8: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9: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0: 嗯，好吃。
8: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9: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分清凉解暑的。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听众朋友们就在想了，说这都是近途的呀，我这放假了好不容易有时间，我想走点远的，想坐个飞机出去玩玩。那我想问一下，红泰旅行社有没有相应的路线呢？
1: 有的，红泰旅行社的飞机团呢路线也是非常丰富的。那每一条针对每一条的路线呢，都会有20到30种的不同的行程。例如呢，我们像整个这个暑假期间，一般孩子们呢愿意去上华东五市，华东五市呢还有迪士尼。那么想到我们整个迪士尼里边去畅玩一整天，华东五市主要是由我们的国内飞机团的旅游第一站，一起去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不知道是有多少人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真江南，又有多少人是因为烟花三月下扬州，还有多少人是因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华东五市呢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5个城市组成，一起跟着红泰旅行社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代表景观有我们的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还有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的大型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呢，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那一定是要去的。去无锡，我们可以去源头渚或者太湖游船、灵山大佛、拈花湾景区。那么主要呢，去上华东五市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苏州的代表性园林景区呢，有拙政园、狮子林、留园。在这里呢，有我们的水乡，主要是生活在水乡中的原住民，房屋临河而建，灰瓦白墙、木质窗，石板路、石板桥、摇橹船，有我们的原生态的乌镇东栅，还有夜生活的乌镇西栅，安逸的西塘。那么华东五市呢，主要的行程呢是有带迪士尼的行程，还有呢是迪士尼带着我们上海、杭州、南京一起出发的，主要呢还有我们的营口机场有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那么除了我们营口机场出发的飞机，还有我们的大连的机场以及我们沈阳机场出发的，可以供大家选择和参考。那么除了我们整体的这个华东五市的行程呢，也有很多人对云南心之所向，云南的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以及版纳的原始森林、人文古城独特韵味，还有少数民族的最炫民族风。我们可以一起去上云南去感受一下这种风情，那么也可以去上西双版纳呢去感受一下有一点泰国的味道。还有我们的湖南张家界也是爬山首选的路线，国内名山众多，为什么首选张家界？是因为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景区核心内呢有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是一个老少皆宜的路线。湖南的路线呢涉及到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4个城市，也是有名人效应的，像橘子洲头以及韶山都会去得到的。自然景观呢有我们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和黄龙洞，那么人文古城呢会去到凤凰古城、芙蓉镇以及我们的土石城，展现出苗族和土家族的风土人情。
0: 嗯，是的，这么多的风土人情啊，我相信大家如果在我们课本上看到的话，首先一定是心驰神往的，再有呢趁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来到线下的实景地，来自己去切身实地的感受一下什么叫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我们在可能小的时候在课本上学到过的内容、了解过的文章，等长大了咱们有钱有时间了来到线下去感受一下，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会让我们的教育形成一个闭环。
1: 是的，那么在整个张家界的行程呢，有很多人不想去从长沙落地，更多的想要去体验一下我们张家界的爬山的路线呢，也可以由我们大连直飞到张家界的机场。那么这个呢相对来说就是走的爬山比较多，更适合我们酷爱爬山的运动爱好者。在我们整个这个暑假期间呢，也是逃离日常的繁琐，去追求诗和远方的最佳时期，让我们可以背上行囊，踏上一段充满趣味与探索的旅程，沐浴阳光沙滩，穿梭于历史名城，攀登高峰，漫步乡间小道，每一次的出发，每一次的旅行都能收获不一样的成长。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还涉及到我们西藏的路线和我们的重庆方向，有很多人呢酷爱喜欢重庆，但是呢一直没有时 时间只能在夏天出行，那么重庆呢也是有码头市井文化，包括朝天门、洪崖洞、磁器口、十八梯等景观。另外呢，山城的重庆夜景真的是非常美，洪崖洞一带晚上特别热闹，火爆出圈。山城的景观呢，重庆的阶梯进行呢，会导致大家以为自己在一楼，也可能在顶楼，更导致外地人到了当地开车很难，导航也不好用。观赏山城的代表景观有我们的金鬼川楼、长江索道、

0: 另外还有我们的北部五龙区三水秀美、天生山桥、仙女山、乌江画廊、蚩尤九黎城等代表性景观。到了重庆的火锅还有当地的重庆小面，各种各样的江湖菜真的是让我们可以大饱口福。那么说到我们夏季避暑的路线呢，还有我们的贵州方向。贵州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为什么说我们贵州是首选路线呢？贵州地处北纬25度，常年的气温达到18度左右，贵州境内的群山众多，比周围省份也会低几度。另外呢，贵州有很多的招牌景点，例如黄果树的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还有近几年火爆出圈的梵净山景区，有天空之城的称号，海拔2400米的两个擎天柱，顶上呢还有我们的寺庙。那么另外呢，还有马岭河、万峰林、资金洞、龙宫等喀斯特溶洞。人文景观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分会场呢也是在此。再一个呢，到了苗寨一定要去尝一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山流水，只要你的酒量呢够用，那么我们的酒水也是管够的。在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有我们的青岩古镇、夏石古镇、镇远古镇三大古镇任选其一去畅玩。到了古镇里面一定不要忘了吃当地的一个卤猪脚，味道真的是香甜可口，一入口真的是入口即化。那么到了我们贵州呢，不要喝白酒，不要忘了喝白酒，不要忘了吃酸汤鱼，还有重庆的火锅、烙锅，当地的美食真的让我觉得我第一次吃到折耳根的时候就是在贵州。
1: 那这个也是啊，当地的美食就要去到当地来进行品尝。那么刚刚子安姐又给我们讲了关于贵州的美食，我相信爱吃这口的朋友们现在听到肯定是口水直流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啊会对于咱们正常的一些贵州美食感兴趣的话，可以打开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银口就到交通之声，后台私信跟我们分享，私信互动一波的。那么刚刚提到了贵州，其实现在这个季节想问一下子涵姐，贵州整体的气温是多少度呢？
0: 贵州其实常年的气温呢达到18度左右，每一年呢基本上是在端午节的时候才会脱到秋裤，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它的这个气温呢刚好是一个避暑的一个环境。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选择在夏季的时候选择避暑凉爽之地呢，贵州可以推荐给大家一波。那么贵州的行程涉及到6天和8天的行程，主要的区别呢就是去不去天眼，还有就是去不去梵净山的区别。那么如果大家想要走的全一些，可以选择8天的行程，如果时间有限呢也不喜欢爬山，那么你们完全可以选择6天的行程来安排我们的行程。那么在我们整个夏季当中呢，有很多的路线给推荐大家，我真的觉得路线太多的都说不完。那么夏天呢还可以去上我们的山东半岛，海滨城市的季节性较强，价格也比较实惠，是既能坐飞机又能坐大船的旅游体验，有单飞单船的5日游，还有我们双飞双船的路线也是比较丰富的。城市的干净卫生有魅力，青岛的魅力呢主要是在于新老城区的一个差异，老城区有德国的气息，新城区呢有点像大连一样。那么烟台的城市呢魅力在于滨海小渔市的特点与相对慢节奏和朴实的民风，威海的魅力在于它的滨海城市的特点加上我们的韩国气息。那么特别呢是去过烟台威海之后呢，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整体的海滨城市呢更有期待了。在我们的人文景观呢，在我们整体会围绕着青岛、烟台还有我们的威海3座城市环游一圈。那么大家可以选择我们山东半岛，也可以选择我们的山东前景的方向，都是可以供大家选择和参考6天和8天的区别。那么可以选择坐飞机，也可以选择坐船的体验，真的是超赞。那么夏季呢另一条路线呢就是我们的新疆方向。
1: 那这个新疆方向我相信大家可能比较向往自由的，包括说自己曾经想考虑过自驾游的，这肯定是绕不开的一个目的地了。但是大家可能在旅途的过程当中会觉得说，我们整体的一个像是一些路费呀，包括我们的油费呀，行程安排呀，而且新疆十分大，那么大家没有关系，如果说有更多的关于像是新疆这个景点的目的地想进行咨询的话，包括说刚刚子涵姐所提到的目的地太多咱没有讲完，因为时间不够了，都是可以打电话来进行详细咨询的。
0: 好的，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大家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把当地的酒店住宿以及我们的餐食安排，还有当地的风景情况和路线介绍一五一十的跟大家讲清楚讲明白。出发当天呢，在

0: 也不用担心跟着旅游团可以进购物店，跟着旅游团会有其他消费超出自己的预算，那么跟着旅游团会吃得不好住得不好，在宏泰旅行社一定会给你一份满意的旅程。
1: 嗯，那么刚刚呢也是把咱们电话给分享了一下，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有任何出去玩的想法都是可以随时联系到他们的，他们家的手机啊包括说微信都是24小时在线服务的，并且呢刚刚也是跟我们分享到了新疆这次的路线了，那赶紧跟我们讲一讲新疆关于宏泰旅行社独家的路线，这8天都带我们去游玩哪里呢？
0: 好的，新疆的路线呢涉及到8天、10天、12天和16天的一个行程安排，那么大家呢有很多人对北疆有向往，还有很多人呢对南疆有向往，但是有很多人报名新疆的路线呢不知道南北疆到底应该选择哪一个才是符合自己的。整体来说呢，新疆是欧洲风景阿拉伯的风土人情，从基本常识上来说面积占中国国土的1/6，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有多大，到了新疆才知道中国有多美。地形上来看呢是山山甲两盆，气候上来说呢是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那么整个这个时差上呢是比北京晚2个小时，所以每天呢大家在晚上9-10点依然还能看到新疆是亮天的状态，也没有疲倦的感觉。那么从方向来说呢，我们一共是分为东西南北4个疆4个区域，东疆会去到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以及卡尔景、吐鲁番、火焰山，北疆呢有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可可托海、 SRE 沙漠公路，西疆有赛里木湖、薰衣草基地、纳拉提大草原、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南疆我们会去走到维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有我们的喀什古城，还有我们的刹车古城帕米尔高原，如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一样壮观。独库公路呢每一年是6月份到10月份贯穿南北疆，北疆呢主要是以天山以北最极致的风光集合地，这里您会看到雪山、湖泊、草原、森林、戈壁、村落，一步一景四季皆美。赛里木湖被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湖腿正蓝如同宝石蓝一样，湖畔的野花遍野，雪山倒映到湖面上，风一吹过来整片天空都安静下来。喀纳斯被誉为人间仙境，湖水随着光影变化颜色，山湾缠绕，那么林海幽深宛如童话秘境，旁边的禾木村更是木屋错落，白桦成林，炊烟袅袅，那么中国最美的乡村之一说的就是禾木村。从湖泊到草原，从森林到戈壁，北疆会用最极致的自然景观告诉大家什么才是真正的辽阔与自愈，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去一试北疆，才算真正见过中国西北的大美。在我们整体的北疆的行程当中，一般涉及到8天和10天的全景。
1: 嗯，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去到新疆的话，首先咱们的机动性是十分足的，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时间来进行合理的一个安排。再有一点，刚刚也是提到了，其实新疆十分大，占咱们国土面积的将近1/6，所以说呢东南西北四个乡，大家如果是第一次去的话真的是会发懵的。那么子涵姐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咱们主要是去到哪里，那么同样享受的特色都有什么。
0: 好的，在我们这一次的南疆和北疆呢是分为2个方向，那么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而进行选择。那么刚刚呢也是说到了北疆的具体介绍，南疆呢主要是以天山以南的辽阔秘境，主要呢就是感受丝绸丝路的文化与西域风情的交织传奇之地，这里会少了北疆的柔美，却多了一份红浊苍茫与厚重，喀什古城千年未变的模样。整体的这个喀什古城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这种古城文化，街巷纵横，黄土的土墙藏着烟火人间，巴扎的热闹喧嚣，维尔族的风情浓郁，一步踏入仿佛穿越古丝路，和田的绿洲，库车的石窟，温树的峡谷，罗布人的村寨，每一处都书写着历史与自然的奇迹。南疆是沙漠、雪山、高原、古城、民俗的完美融合，来南疆去看见西域千年的风光，读懂中国最壮阔的西美。如果你喜欢这种厚重苍茫有故事的风景，南疆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说到喀什古城呢，真的是让我觉得国内的古城包括国外的古城我走过很多，但是只有喀什古城是跟其他古城不同的，它整体的感觉呢30年的模样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现在去了依然就是什么样的场景。所以呢大家想要选择这 这种相对来说历史文化比较多一些的，可以选择到南疆方向可以去探秘。
1: 嗯，是的，所以说呢，北疆以及南疆都有自己独特的韵味啊。大家如果想要去体验一下，可以就刚刚咱姐所提到的，咱不同的点来进行不同的一个探索。那么刚刚也是跟我们分享了，其实是在南疆这一方面是人文呐，包括说古城十分丰富的。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在这个东南西北四个疆，包括说南疆以及北疆，都能够体验到课本上所说的早春眠，午春沙，围着火炉吃西瓜？
0: 是的，其实像新疆呢，确实大家需要一个大一点的行李箱，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历一年四季的一个温度变化。那么正是正因为如此呢，有很多人更喜欢去新疆了。新疆因为夏天的时候实在太凉爽了，我们所看到这个雪山上流下来的水，用手一摸，它真的是冰的，确实是雪山融化下来的，所以给我们也带来夏季的清凉。
1: 是的，会带给我们一种大自然的震撼啊！而且呢，其实大家如果来到新疆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会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包括说里面的一些像是大自然的风光啊、美景所带给的一个心灵的洗涤。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其实分为南疆以及北疆。那我想问一下子涵姐，大家如果说是我这是第一次去的话，就你这么多年的一个导游，包括说旅游从业者的经验，你推荐大家走哪条路线呢？
0: 我推荐如果第一次去上新疆，可以选择北疆。如果你们的时间有限，只能走八天的行程，还想玩得好玩得透，而且呢到了新疆不留遗憾的情况，先选择北疆后选择南疆。那么有很多人的时间比较充裕，我的时间呢可以完全去十天半拉月都可以，那么这种情况呢，大家就可以选择东西南北疆的全景方向。
1: 嗯，是的，所以说呢也会有许多条路线可以供我们选择啊。那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名额抢占了。哎，对了，子涵姐，如果说是大家，哎，我可能我不是第一次去，我想要进行一种私人的 VIP 定制服务，你就带我们两个人或者是三个人一块去一趟，可以吗？
0: 可以的，我现在就有团期呢，是 VIP 定制团期，四个人独立成团，单独包了一台 GL8 或者是七座的商务车出行。那么一路当中有我们的司机兼导游为我们服务，随走随停。一路当中大家看到哪块的景色比较好啊，想要去下雪观赏一下，去了解一下，拍拍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告诉司机师傅，我想在这里停一下，是没问题的。而且呢是 VIP 定制的团期呢，相对来说我们的时间呢是由自己来掌握的，你们愿意早上几点钟起床就几点钟起床，愿意几点钟结束就几点钟结束，景区里面想玩多长时间就可以玩多长时间，这也是 VIP 定制团期的一个好处。
1: 是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多种模式多种路线进行选择啊。如果大家最近想要出去玩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进行具体路线的名额抢占吧。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富西门市。大家如果想要在整个暑假期间出游，想要出去玩，但是呢一直也没有想到一个合适的方向和路线，那么可以到宏泰旅行社具体来咨询。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24小时在线的，大家可以随时随地微信或者是打电话咨询，今天咨询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在这个季节有很多老年朋友要出行，或者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想要带着宝贝们出游，都可以随时随地来联系宏泰旅行社，座机电话38205673820567，38205673820567。
1: 嗯，那这几个电话大家是一定要记住的，咱不管是什么时候想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话，打个电话他们就给我们全部解决。并且呢在我们的上半场以及下半场分享了许多路线，但我相信肯定会有新进咱们玩转营口的听众朋友们。那子涵姐在我们下半场的最后一点时间，赶紧给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子，在我们的暑假期间，包括说独立团的期间，都有哪些出去玩的全新路线呢？
0: 好的，在今年暑假期间，宏泰旅行社推出了众条独立团的班期。首先呢先从我们的汽车团开始说起，我们的乌拉盖大草原今年是收官之战，在我们7月9号出发。如果在之前的过程当中大家没有跟上步伐去上我们整体的草原的路线呢，在今年一定要抓住我们草原的尾巴，因为宏泰旅行社经营15年之久，这15年呢真的是发了草原差不多都有10000多人了，大家去都差不多了，而我们呢还要继续的去更新新的路线，满足更多客群的一个需求。大家呢可以 在今年的草原跟上步伐。另外呢，在我们的长白山和延吉的行程当中，也是7月9号出发，所以呢，这个行程呢都是4天的行程，价钱是1380元。无论大家选择草原也好，还是长白山也好，都是我们四日游的妥妥的避暑路线。基本温度呢达到20多度，刚好这个温度呢让大家可以远离我们营口的这个热度，那么去到一个可以避暑的环境当中呢放松放松。
1: 是的，所以说呢，刚刚分享的一个短途的路线啊，长白山、延吉，包括说今年的收官之战草原之行的话，都是我们最近推出了一些重磅路线。说明配音开世界与红泰旅行社合作了很长时间啊，这两条路线也是一直存在的。所以说呢，最近也是由于路线的一些更迭呀，包括说确实该去的都去差不多了，也是进行了一部分的替换。大家呢，如果说是没有去过的话，就要赶紧抓紧时间了。

0: 那么刚刚呢讲的是关于咱们短途游，那关于说咱们的飞机游啊，包括说长途游这种八九天的行程，子涵姐再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如果大家时间呢比较充足，想选择飞机团，有我们的华东五市，还有迪士尼的产品，云南方向还有湖南张家界，和我们的西藏、重庆方向，呼伦贝尔大草原、满洲里，还有贵州方向、山东半岛、青岛方向前景。那么新疆、大西北、成都、桂林、婺源、西安、山西、湖北、海南、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以及我们的国际路线欧洲方向、南美非和我们的迪拜方向，很多路线呢大家都可以来电咨询。如果大家呢想要选择单独的机票和签证的业务，宏泰旅行社也是非常专业的，一定会给大家呢正确的一个引领，那么让我们每一个签证呢都得到一个出签率。再者呢，在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想要选择 VIP 定制团机或者是公司的团建和我们的老年人出行、亲子出游和研学游，大家各种路线呢都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宏泰旅行社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那么在整体的团型当中呢，我们主做的是18个人的精品小团，拒绝我们的低价团短期的套路生意，大家更多的去感受我们的祖国的大好河山，同时我们还会吃得好住得好，让大家做到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做到不虚此行的旅行，无论是带孩子也好还是带老人也好，都会得到一个满意。
0: 是的，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一个满意的答卷，并且也会收获一次满意的行程啊。那么刚刚呢，子涵姐跟我们详细的分享了他们家最近主推的一些团型，特别是在我们的假期期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是来到线下去详细咨询。首先有图有真相，咱去看看图是啥样，我们再来做具体的选择。那么以上就是咱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5号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

0: 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0: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戏。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4: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3: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4: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8: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5，我是主持人婉迪，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东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3: 昨日一生在东方。
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还有线上在收听边走边听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满迪。伴随着夏日的微风，今年的高考正式画上了句号。走出考场的那一刻，相信很多同学们都从心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无数个挑灯夜战的日子都已经成为了过往。那今天的边走边听呢，我们就以轻舟已过万重山为主题，愿每位考完试的少年都能够放下疲惫，轻松地奔赴下一程的人生。比起高三呢，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大概是那些写不完的试卷，早晚的读书声，还有偶尔想放弃却又咬牙坚持的瞬间。那接下来的这几首歌呢，陪我们一起重温这段踏踏实实走过的路。我们听的第一首歌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这里是边走边听，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会是谁呢？是你吗？高三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是在努力，清晨还没有亮就要起床了，深夜里宿舍教室里依旧亮着的灯，遇到难题解不出来的时候，还有考试成绩不理想，难免会觉得孤单又无助。那我们刚才听的这首歌呢，是逃跑计划的。逃跑计划是国内老牌的独立乐队，那这首歌属于抒情的摇滚啊，旋律很轻柔，伴奏也很简单，听着安静且治愈。那他这个创作背景想跟大家交代一下哈，就歌曲诞生于乐队的低谷期，是写给每一个在黑暗里独自前行渴望光亮的人，也是很多人迷茫的时候爱听的一首歌。那认识很多高三的这些学子们，他们讲这首歌真的是他们的最爱啊，就是常常自己给自己鼓劲的时候就用这首歌。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低估了我们自己的潜力，我们总认为好像这个日子过不去了吧，好难啊，好辛苦啊，我好想在我人生中把这段暗淡的时光给它挖下去，不要有，我避而不见最好了。但其实这就是我们不断成长的必经之路，当我们走过来的时候，会为自己感到骄傲和自豪且热泪盈眶。

所有的好朋友，刚才我们听了一首歌《起风了》，满是青春的味道，常年霸占毕业歌单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呢，讲述的是少年怀揣梦想出发，一路经历了风雨，却始终守住本心的故事。还记得刚踏入高中校门的样子吗？带着懵懂和憧憬，开启了三年的求学路。这一路有忐忑，有彷徨，也有汗水。如今高考结束了，一阵风吹散了所有紧绷的情绪。我听说啊，很多同学啊，睡了好长好长的时间啊，就是从来没有这么放松的睡好过。这样的一个大觉啊。那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个跌跌撞撞出发的少年，现在已经稳稳地走完了这段路程。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身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并不能够真正的去感知和评估这段岁月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意义。但是当你真正的跨越了，能够走过去了，能够征服它了，你会发现这一生浓墨重彩的一部分一定是备战高考的那段岁月。下面呢，这首歌呢，给大家安排的是毛不易的《入海》。

0: 就要出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万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收听951，
16: 生活很美好，
1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3:36，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我们所在的频率 FM95.1， 我是主持人婉迪。刚才在上半段的边走边听中，我们一直在回味着高三的情景啊。其实说心里话，如果说

前两天呢，我听到这样一件事儿哈，就是说有一个高三的学生，高二下学期呢成绩起伏就开始很大，好几次模考呢都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预期，他偷偷过哭过好几次，甚至也想过算了摆烂，可能我就不是这块料了。但是哭过之后呢，他依旧每天比别人早起半个小时，然后到教室去学习，然后把错题呢一道一道的整理复盘，哪怕是每天只进步一点点，他也从来都没有间断过。那高考前的最后一次班会呢，他说，我不求一鸣惊人，我只求对得起每天努力的自己。那现在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哈，什么是对得起自己呢？这个问题有没有问过自己啊？马上就现在大家都在等待高考的成绩嘛，心里也是会既有忐忑又有焦虑又有盼望，可能考得好的朋友们还会有小小的欣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高考的成绩就是一种最好的自己嘛。我不这样看，就其实你每一段的时光里，你只要认认真真的去做了，去全力以赴了，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条件，你比如说高考的出题呀，或者是你考场的状态呀，还有一些不可逆的东西啊，你这个东西都要综合的考量进去。所以说现在期待着所有的考生朋友们都能用一种最理性的方式来对待这件事儿，就你已经做得最好了，那无论结局如何，你都是最棒的自己了。其实我们身边有太多这样默默坚持的孩子哈，正是这一份不肯认输的劲儿，陪着我们大家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好，下面听这首歌，《追梦赤子心》，送给大家。

为了心中的美好不妥协，一直到老。其实在备考的路上，相信所有的孩子们都是咬着牙往前走的，凭着一腔的热忱扛过了所有的难关，这就是少年最可贵的赤子之心。会发现啊，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对外界的声音在乎的会越来越少，就更愿意倾听自己的声音。但是还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别人的一个眼神啊，一句话呀，可能都是我们特别在意的地方。但是主持人在这里想告诉你，你真的要很坚定自己的初心。无论是外界，比如说出成绩之后，你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看法，你只要沿着你自己心中想走的那条路去坚持就 OK 了。好，下面我们听孟然的那首《少年》。

刚才的这首《少年》，我真的是听多少遍都听不够，因为那里就是少年的模样啊，自信、阳光、当仁不让，化林烟上甘泉，自古功名属少年啊，真好。最近因为是高考嘛，我就看了很多采访啊，当就是高三的学生从考场中出来，他们的一些感想，我觉得真的不一样啊！就是我们心里有很牢的这样的一种印象，就是说我们要谦虚啊，我们要留有余地啊，我们要怎么样，锐气藏于胸，和气浮于面呢？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中规中矩的一些想法，但是他们不一样。有一个人就出来说，我们清北建啊、好自信的，就是不管说最后的结果怎么样，他敢说出这句话，我觉得就很牛。再比如说他说，我都没有想到我发挥得如此之好啊、好开心呢、看着真痛快。就是在我们心里憋了很久的话，我们悄咪咪的不敢说，但是他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很自然的说出来，即使没达到，他们也会给自己下台阶。你说这样的少年有多可爱。还有我觉得少年他都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点啊，就是倔强，就是他们真的愿意怼天怼地啊，就是充分的无条件的相信自己，我愿意，你是权威，你越是权威的话我越挑战你，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就记得曾经也是少年的时候，比如说遇到了一道难题，真的可以不吃饭不睡觉搞那硬刚。

为什么我就做不出来？我觉得只有少年才有那股劲儿，真的太美好，太可贵了。好了，下面我们就听这首《倔强》，来自五月天的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经验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速宣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5: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

0: 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口

0: 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首尔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家门口接送，更有。

0: 12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8: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5，我是婉迪，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东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4: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3: 我愿一生在东方。
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5: 琴声和舞样如你所想。
2: 当回忆惊醒，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我是婉迪。高考结束不仅仅是一场考试的落幕，也是三年高中生活的终点。教室里的欢声笑语，老师的叮嘱，同伴的陪伴，都成了难忘的回忆。那现在呢，婉迪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曾经采访的带高三毕业班的班主任，他跟我说的这样的一件事儿。他说他们班有一个男生啊，平时性格特别内向，一点都不擅长表达。那因为班主任嘛，所以说每天的晚自习都会留在教室里陪伴大家刷题呀、答疑呀。那高考最后一科考完的时候呢，这个男生特意的走到了老师面前，认认真真的鞠了一躬，然后说了一句，老师谢谢您这三年的陪伴。那简单的一句话呢，让这个班主任特别的激动啊，因为不敢想，因为觉得他说不出来这样的话，也做不出来这样的一个动作啊，但确确实实可能就是有感而发，真的想跟老师去表达心中的这份不舍和感恩。高中三年呢，除了并肩的同学，还有

那简单的一句话呢，让这个班主任特别的激动啊，因为不敢想，因为觉得他说不出来这样的话，也做不出来这样的一个动作啊。但确确实实，可能就是有感而发，真的想跟老师去表达心中的这份不舍和感恩。高中三年呢，除了并肩的同学，还有

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记录高中校园的日常啊，师生情、同窗情，是专为毕业生创作的歌曲。那也是由高中生原创合唱的，属于校园民谣，旋律轻柔，人声合唱呢是朴实真挚，满是校园的气息啊。这首歌的名字呢就是《北京冬雾的日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听一首朴树的《送别》。

所有的好朋友，刚才朴树的一首送别已经把我们带到了北京时间14:22。有的时候觉得那种比喻好形象啊，很多人都讲生命就像是一列车一样啊，就是不断的有人上车，也不断的有人下车。那有的人可能会跟你同行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就像是一场不断告别的旅程。和朝夕相处的室友告别，和青涩的少年时光告别。其实想一想也不用过分的感伤，好好的挥手道别，把美好的回忆珍藏在心底，然后呢从容的继续的往前走。就是说因为这些回忆，这些美好都被你收藏起来了，在你的心里，你的生命就是满满的，暖暖的，不会失去，只会获得的越来越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老庙黄厅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5: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4: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5: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6: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6: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6: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收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所有的好朋友，这是边走边听的最后半个小时，我是主持人婉迪。古人说呢，轻舟已过万重山，放在此刻呢是再合适不过了啊。那高考这座大山，我们是一步一个脚印稳稳地跨了过去，过往的压力啊、焦虑啊、辛苦啊都留在了身后。那接下来的几首歌呢，是希望大家能够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那这一段第一首歌想请大家听的就是海阔天空。

刚才的这首歌呢非常的搭气，而且呢我觉得对于高考结束的这些孩子们来讲呢，天地一下子就变得更加开阔了，因为可能不像以前那种总是会有一种很紧张啊很焦虑啊这样的一种情绪在，你们可以保有一种适度的松弛感了，未来呢会有无限的可能了，愿大家放开手脚大胆地去走接下来的路，自在洒脱一路向前。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风吹过八千里，这是个新生代歌手带来的一首歌，他的嗓音是温柔清冷的，歌曲的氛围感也非常的十足啊，旋律舒缓适合平复心绪。这首歌想要告诉我们的是放下遗憾与不甘，轻装前行。风吹过三年的校园，吹走了所有的委屈遗憾和压力，那些曾经耿耿于怀的小事儿，如今回过头再去看真的不值一提了，是吧？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吧，因为这样才能走得更远更轻松。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4:46了，您正在听的呢是边走边听。接下来安排的这首歌呢，可以说和今天边走边听整体的主题是特别契合的，就是万重山，来自平生不晚。这个名字好好听哈。是啊，当你醒悟的时候什么都不晚。平生不晚是新生代歌手，属于国风流行的这种曲风，旋律温婉有意境。他这首歌取材于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意，书写跨越艰难险阻后豁然开朗的心境。其实这一路啊，我们翻越的何止是书本上的知识点呢，更是心里的一座大山，迷茫、胆怯、疲惫都曾经挡在身前，如今呢是千帆过尽，一叶轻舟驶过群山，所有的艰难都已经成为过往。好，我们一起来听《万重山》。

所有的好朋友，刚才呢是两首歌连放了啊，一首歌呢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一句戏曲腔是英勇三叹的那种感觉，确实是很与众不同。所有的难都已经过去了，然后我们看到了星辰大海，这是来自黄霄云的，歌曲曲风呢是恢宏大气，旋律昂扬的，满满的奔赴理想的力量啊。考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翻过眼前的万重山，前方还有星辰大海在等待。愿每一位毕业生带着三年的收获与勇气，去追逐热爱，去见识更精彩的世界。那婉迪下午段的边走边听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今天我们听歌聊天，一起回望整个高三的旅程，从埋头苦读到咬牙坚持，从不舍离别到释然出发，完整的走过了万重山。轻舟已过万重山，过往即为序章。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能够卸下压力，自在的生活，前路平坦，万事顺遂。也愿每位听众的陪伴呢，让我们更加有力量。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

0: 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

0: 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8: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东南风4-5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3-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东南风5-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好，这一时段的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那个时候是八月，我们抱着一只西瓜穿过凤凰的青石板街道回到旅馆。你说不如看一部电影，后来你看着看着睡着了。我起身去洗澡，出来的时候电影里正在放这首歌，魏如萱，相隔离。

我想牵着你的手走到很远的梦里，江边的水冰冷，岸边的游客还在歌唱，卖花姑娘手中的花静静地躺在桌上，我看着你的睡眼。

说实话，到了这个阶段，很多东西已经不足以打动我们了。对节奏太快的热恋没有太多期许，大概是因为曾经喜欢过的也终究走散了吧。曾经很好，但以后我希望你可以再有耐心一点，因为我值得你的更好。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看乐队的夏天的时候，当这首歌出现第一个音我就爱上了，这是很纯粹的一首歌，旋律纯粹，歌词纯粹，歌手的声音也很纯粹。思思与凡

他们在舞台上因为紧张而表现出来的青涩，闭上眼睛唱歌的投入，这些最真挚的东西，其实

0: 麦兜的结尾里，长大后的麦兜拿着包子说，我忽然明白，有些东西没有就是没有，不行就是不行。曾昭伟，从前的人。
1: 今天想说的是从前的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修。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澎湃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

0: 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走不到的路就算了，我们永远停在这儿了。陈奕迅的大部分歌曲听懂了都不会觉得治愈，他只是用最平常最平静的方式让你去怀旧。想你失败的感情，想你失去的朋友，想你错过的时间，想你想要抓住却又放开的人，反正最后都唱红了你的眼，可以了。

我在这首歌的评论里面看到一段留言，我对你这么好，你却总是这样不冷不热的，可我毫无办法，谁叫一开始主动的人是我。偶尔想想，当我终于消失在追逐你的长途里，某个夜晚你的手机微微一震，你会不会恍惚地以为这是我给你的温柔。

想谈一场恋爱，不要一见钟情，只希望你有足够的耐心，一点点发现我的优点，一步步陪我走向越来越好的自己。张杰，一切都值得。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生活中所有的孤寂，无非也是不得你。不会有人知道，每一次听那些歌曲，我心里想的都是你。我的心事，我的执念，我的难过与不舍，他们都不会知道。郁可唯，指望。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1: 翠华经院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0: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修。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6: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5: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蜜，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6:07，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白天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9到25度，盖州19到27度，大石桥19到27度，坝一圈同样是19到27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夜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白天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9到25度，盖州、大石桥和坝一圈都是19到27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夜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嗯，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
5: 钟表上的转针。
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4: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3: 惊蛰春雷动，
4: 呀呀呀，
3: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4: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3: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硬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加门口接送，更有多条。

0: 11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银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

0: 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1: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3: 收听九五幺，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8: 红日一生在东方。
7: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9: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0: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7: 当回忆惊醒，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享受音乐，边走边听。北京时间16:29，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一广播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节目。各位下午时光快乐，我是婷婷。

分享经典流行歌曲，把音乐留给最最温柔的人。欢迎大家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都能够听到带给自己疗愈作用的歌曲，也欢迎各位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进行点播留言，点播您想要听到的歌曲，或者是送出您想要送出的一句心里的祝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感受美妙旋律和跳动音符带给我们的悸动。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周深为我们演唱的《雨季又来临》。

好音乐永远在路上，北京时间的16: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边走边听节目。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周深带来的《雨季又来临》，恰逢呢刚才也是天空突然之间降了一阵还算比较大的阵雨，那么从今天的晚间到明天的白天呢是阵雨或雷阵雨，等到了明天白天就会转为多云的天气，届时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所以我们在今天晚间出门的时候还是要随身携带好雨具。

世界很酷，山川很远，踏歌而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世界当中感受温暖和美好。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五月天带给我们的什么歌。

0: 感受旋律呼吸，聆听音符低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任素汐娓娓道来的岁岁，整首歌曲是既温暖又疗愈，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心里面的确有一块角落会变得格外的柔软起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好音乐当中汲取到属于自己的力量。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银河快递，送给来时的自己。
1: 写封信给从前的自己，到这个时候我才想起

0: 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陈粒为我们演唱的《果实》。这首歌曲呢，陈粒发行在2025年，是为了纪念出道10周年而作，也是一首写给粉丝的歌曲。陈粒自己说，这首歌曲是哭着写完的，那歌名呢，也是交由粉丝来决定，是跟粉丝，是跟歌迷双向奔赴的深情的告白。这首《果实》的歌曲配器呢，乐器啊是以吉他加钢琴加弦乐为主，非常的简单干净，氛围呢也是既松弛又治愈。陈粒的嗓音一贯的慵懒和沙哑，兼具了力量和细腻，旋律也是朗朗上口，有着早期他的经典代表作《小半》和《走马》的质感。
1: 满天如风如烟，有千百遍千万遍快乐人间。
0: 那么喜欢歌手陈粒的歌迷朋友们，相信在这首歌曲当中能够感受到陈粒的用心，同时呢，也是一首听完之后会让心里感觉到温暖的歌曲。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0: 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5: 翠华经院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被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6: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7: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硬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9: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9: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8: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9: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9: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1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 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美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7:07，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外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白天转多云，西南风4-5级，阵风6-7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9-25度，盖州、大石桥和外圈都是19-27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夜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6级，阵风7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外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白天转多云，西南风4-5级，阵风6-7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9-25度，盖州、大石桥和外圈都是19-27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夜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10: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

0: 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 某日一生在东方。
0: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0: 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享受音乐，边走边听。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音广播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用声音传递能量，用旋律陪伴时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如果您有喜欢的歌，也欢迎大家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进行点播留言。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陈卓璇的一首最新单曲，叫做《雨季》。

乐永远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触动我们内心最最深处的情感。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由许嵩带来的《全世界最好的你》，希望我们能够在歌曲当中给自己充充电，在歌曲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希林娜依高为我们演唱的《平凡的力量》。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蜜，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7: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8: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7: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9: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1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1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
1: 奔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
1: 奔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5: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的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4: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2: 当回忆惊醒，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享受音乐，边走边听。北京时间17:39，欢迎各位继续在广告之后收听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用音乐倾听

音乐有着无与伦比的力量，也有着让人无法抗拒的魅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在音乐的这个奇妙世界里感受美好、温暖和治愈。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曲是由听友点播的，由梁宇带来的《越过森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请出王鹤野带来这一首《鼓楼》。

分享经典流行歌曲，把音乐留给最温柔的人。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郁可唯为我们带来的《最爱的人》。相信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心底最柔软的、最深情的那一部分，都会想起我们心里面最最怀念的、最最深爱的某个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的海洋当中徜徉。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由郭顶为我们演唱的《幸运大门》。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0: 当回忆惊醒，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0: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圈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

0: 88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蓝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

0: 不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5: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4: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5: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8:07，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白天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9到25度，盖州、大石桥和鲅鱼圈都是19到27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夜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白天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夜间局部有阵雨。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夜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0: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 志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3: 这战场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当回忆惊醒，

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会有各种类型不同风格的音乐来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我们经常说音乐是温暖人心的一束光，那么在边走边听这里会有疗愈的音乐为大家送上身心调理，驱散阴霾，希望在歌曲当中能够带来无限的希望和力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好听的音乐世界当中感受温暖，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是由叶玄清带来的《去追风吧》。

聆听音乐，享受快乐，放下焦虑，善待自己。北京时间的18:16，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感受美妙旋律和跳动音符带给我们的一点点小心动。接下来要请出的这位歌手是李健，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是由他带来的《从黄昏》。

0: 涯已经拦上了。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沈腾、范丞丞、尹正、张本煜还有孙艺洲共同带来的《跟着感觉走》，一首经典的歌曲，那么由不同的演唱人会演唱出不同的感觉，希望大家在音乐当中都能有自己不同的感受，也希望我们在音乐里都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力量。北京时间的18:27，今天的边走边听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半山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种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A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2: 收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严爵，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 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第一次听到即将为你推荐到的这一首歌，是几年前和朋友坐在小酒馆喝酒，昏黄的小酒馆放起了这一首歌，所有人轻轻地摇着身子，很多人也跟着哼唱，谭维维《往日时光》。

时候肆无忌惮，不顾一切，一起举起酒杯，分享快乐和悲伤。听到这一首歌，就会想起和朋友们在一起的往日时光。那个时候的我们，有梦，有对未来的憧憬，喜欢。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林雨春，我忘了是学生时代的哪个时期，毕业的时候大合唱，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很多年了。说实话，我已经记不清很多同学的面容，但是那张梦里的笑脸却一直深埋在内心深处，和你一样。

愿人潮拥挤，我们还能不期而遇。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就是在不停的相遇和告别，所有的相遇最后都避免不了告别。我希望未来想起你时，是你难过向我撒娇的样子，开心时对我微笑的样子，耍赖时冲我做鬼脸的样子。这首歌来自张学友，遥远。

不想看到你眼里的无奈和怨恨，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受伤的你。我曾经承诺过要为你遮风挡雨，要给你幸福，可是到最后才发现，生活中所有的风风雨雨好像都是我带来的。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速鲜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

0: 888。
1: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营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风景。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经营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棍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

0: 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歌是电影《飞驰人生》中的插曲，就像歌曲所表达的一样，我知道这将是我的一生热爱，我将为之一直奋斗。韩寒奉献。

所传达的精神大概就是，总会有光明的东西在未来。我将像你一样初心不改，我将永远对生活保持热爱。

我总是会花很多的时间来维系我和在乎的人之间的感情，可当我耗尽心思之后，我发现一切还是在慢慢改变。有一些朋友有了自己的家庭，他们除了

是我朋友之外，还有别的身份。曾经无拘无束的谈心，终于成为了回忆。还有一些朋友，他们会有自己全新的责任，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在社会里日夜颠倒的打拼。曾经在篮球场上奔跑洒汗，也成为回忆。日落飞车，我是一只鱼。

0: 相信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生命里面，只是为了和我们分享一段美好而已。没有人会和我们一辈子都走同样的路，也许是这一个路口，也许在下一个路口，他们总要离开，然后我们独自踏上自己的旅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人一些事让我们无法割舍，曾经我们付出了全部，把对方看成全世界，可是换来的却只是一句希望你幸福。周思涵，过客。
2: 你

那么努力，换来一直希望你幸福。经过久远的时光，终于发现没有你，我真的很幸福。不过，说好彼此相伴一生的人，也终究成为了生命中的过客。

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

0: 02866699。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风行，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收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15: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人都渴望着成熟， 那么真正的成熟是什么样的呢？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了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喧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然，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以前以为坚持就是永不动摇，现在才明白，坚持是犹豫着、退缩着、心猿意马着，但还是继续往前走。电波那头的你，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呢？欢迎把你的心情和感悟跟我们一起分享。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的参与。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为自己的目标努力着，全身心投入一件事的时候，就不再整天想着睡懒觉，不再熬夜看偶像剧，也不会刻意去想怎样好好的生活，远离那些原以为离不开的东西，然后觉得这才是生活原本的样子。

世界上没有挤不出的时间，只有不想赴的约。每一个选择都是内心的取向。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5: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钩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悦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告诉自己要努力，即使看不到未来，即使看不到希望，也依然相信自己。在生命的旅程中，酸甜苦辣尽藏其中，烟雨红尘总有一抹笑颜为我们绽放，总有一缕清风给我们纳凉，总有一缕阳光让我们温暖。只要我们拥有一颗宁静的心，安之若素，我们就能踏歌而行，时时感受到岁月的芬芳。

让自己忙一点，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无关紧要的事儿，很多事儿就这样悄悄地淡忘了。时间不一定能证明很多东西，但是一定能看透很多东西。坚信自己的选择，不动摇，使劲跑，明天会更好。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陪伴大家。什么事儿都要在自身找原因，不要总是苛求他人。鞋子脏了，是因为你走的路不干净。

梦想总是跑在我们前面，努力追寻它，为了那一瞬间的同步。你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让自己幸福起来，你对自己最大的贡献就是让自己的内心强大起来。很多时候，强大不是因为你战胜了自己，而是接纳了自己。感谢你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

0: 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世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6: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7: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8: 收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明清时期，徽商名扬天下，富可敌国。徽州自然也是当时所有商人羡慕的流金之地。很多人都说富贵在徽州，但可惜却少了一份特色，很难激起游人去徽州看一看的兴致。但是小麦对于徽州是有梦的。白墙青瓦的民居，高低错落的马头墙，徽州精美的雕刻，三五好友的自驾之旅，心里总是会有一些期待在蔓延。歙县在摄影人眼里还算挺有名的地方，记忆当中的画面是那些贞节牌坊的矗立。小麦的朋友曾经去过一次，还想再去，可见那山那水的魅力了。于是小麦和朋友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来到这个县城，因为是周一，这里如此的安静，鸟语花香，春天的模样，微风吹过，翻动树叶，这屋顶的场景有点似曾相识呢，让小麦想起了桃源间的星空和齐云山的那个夜晚，眼前的风景和记忆里的风景重叠在了一起。小麦和同伴住一个房间，住在二楼，卫生间却在一楼的楼梯下。民宿的一对夫妇帮我们做晚饭，他家的两个女儿是这个村子里仅有的两个大学生。晚饭后喝茶，从正山小种喝到滇红，同伴们在打牌，小麦就继续看书。书看累了，我就一个人到外面去走走，走在石板台阶上，看着山里的这个村庄，安静的仿佛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同伴们决定第二天去看日出，小麦心里想着会有云海吗？旅途当中那些心中的期待在心里闪着斑驳的微光。我们来的时候半路上经过一个村庄，村子里有一个古老的祠堂，可惜那天关着门的。客栈的老板娘在村口和当地人一边闲聊一边等我们，这幅画面让小麦想起自己的童年，那些聚在一起聊家常的老奶奶们，从观景平台俯瞰我们晚上住宿的小村庄，仿佛世外桃源一般。金黄的油菜花，墨绿的竹林，弯曲线条的梯田，依山而建的村庄，像是梦里的样子。客栈老板娘说，春天有油菜花，秋天有大片的向日葵。那时候小麦心里就想着，到秋天的时候要不要再来一次呢？这里有很多的狗狗，但是都很和善，不叫嚷，摇着尾巴。客栈的屋前一棵桃树开满了花，而田间的油菜花金黄的一片，简朴而美好。小麦坐在微风当中发呆想念，希望时光在这里停滞不前。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对着这场景不说话，也不想动，也懒得走到观景平台去拍日落，心无杂念地放空自己吧。晚饭的农家菜切得薄薄的，流油的咸肉，各种新鲜的蔬菜，咸肉鲜笋非常的美味，一只鸡炖了一大锅鸡汤，金黄的油脂极其的鲜美。夜色和雾气慢慢笼罩着这个小村庄，一切都是如此的安静，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那个如你一般的人这世间再也找不到。小麦在心里突然想起这两句话，陌生的床，一晚上的睡眠都不是很深，感觉门被开合了多次，他是半夜起来去卫生间吗？可有月光照在屋前那棵桃树上吗？第二天一早，小麦和同伴们早早的就出门了，黑暗里走山路去看日出，旅伴的头灯摇摇晃晃的照着山路，可能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的缘故吧，爬了那段山路都已经气喘吁吁了。可惜那天没有云海，好在看日出的人也并不多，稀稀拉拉的在这观景平台上。虽然说有一些累，但是这次的日出之旅让小麦知道了歙县日出出名的原因，它的美带着一丝温暖，美得不像话，
从营里悄悄探出头来，如同顽皮的孩子一般。小麦在这里站着，多希望和日出成为一体，变成别人眼里的风景。看完了日出，小麦和同伴回到客栈，老板娘端着一碗粥，老板则蹲在厨房的门口也在喝粥，他们彼此相对着。这一幕在他们看来是平常的，但在小麦的眼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我们的早饭是一碗白粥，一个白馒头，几个小菜，很合胃口。然后我静心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看书，依旧对着那束桃花，耳边有公鸡和鸟儿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话。这乡村的清晨，空气清新的，想要打包回家。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就让小麦带你继续走在古色古香的徽州乡间吧。只有这里的周末才如此安静，换上长裙，收拾行李，和客栈的主人告了别，心想着不知什么时候还会再见。把行李运到车里，小麦又去拍了一些照片。几只狗狗一直跟着我们，从两旁油菜花的田间小路一直向上走，在山顶的一棵桃树下驻足。早春的阳光温柔的，每个人的笑脸都和孩童一般灿烂。中午的时候，我们到达了新安江山水画廊的码头附近。小麦一到这里，第一件事儿就是找地儿觅食儿。来了徽州，臭鳜鱼、毛豆腐是一定要点的，但小麦还是最喜欢吃咸肉鲜笋，这里的春笋真心的好吃。来到这里，小麦和同伴住在了歙县的一家农家乐，这是一家西安江畔的农家。其实遇见这农家乐还有一段小周折，同伴原先是预定了别家住宿的，坐船过去一看，房间却已经不够了。船夫说他家也提供食宿，可以去看看，多个选择。于是我们告别了原来客栈的老板娘，又重新上了船，这才定下来住在这里。小麦喜欢这农家乐的院子，可以看见西安江上停靠的渔船，还有河对岸金黄油菜花围绕的村庄。旅行当中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但也就是这些不确定给你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们到农家的时候，很多游客在午睡，小麦就搬了桌椅在院子里晒着太阳，看书、喝茶、发呆，对着这一池水，一下午一晃就过去了。这样不赶时间、没有景点的旅行是小麦最喜欢的。傍晚的时候，沿着新安江的江边漫无目的地走走，一派世外桃源风光。小麦住的农家有两条狗，陪着小麦一个下午，傍晚散步的时候也跟着，狗狗走在前面，走一段就停下来看看。晚饭时分，客栈老板在新安江的小鱼池里选了几条大鱼，为我们做了一锅鱼汤，再加上几个新鲜的蔬菜，简简单单的美味。心想着这才是农家菜呀，简单的做法，就因为原材料的新鲜，每一个菜都几乎吃得干干净净的。晚饭后，小麦窝在角落的沙发里继续看书，把同伴说话的声音就当作是背景，因为不想独自待在陌生的房间。这里的夜晚虽然没有城市当中各种各样的娱乐项目，但是这里的宁静却让小麦出奇的喜欢。书翻了一页又一页，夜才慢慢深去，小麦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只知道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天明。早晨的西安江畔，小船划过水面，没过多久渐归平静，就像是身边来来去去的人经过我们的世界，渐渐远去吧。农家的老板用尽全身的力气转动小船的柴油马达，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小麦心里想着，没动力那就划吧，反正我们都不赶时间。江畔的民居，成片的油菜花，江边停靠着的船，这一切都倒影在平静的湖水里。乌篷船、初绿的垂柳、油菜花、粉墙、黛瓦、红灯笼，在河边洗衣服的农妇，关于江南的一切这里都有了。今天大家都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不愿意举起手中的相机，只是裹紧了格子外套，抱着自己安静地坐着。云很厚，像那些只能和自己说的心事一样，站在船头，这山这水印到了心里。兜了一圈之后，回到农家吃早饭，猪油笋干面一碗，热乎乎的，很美味。无所事事的在院子里聊天，看老爷爷修补渔网。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心里是盼着下雨的，但是却是艳阳高照的一天。收拾行李，告别了凤池渔家的那对夫妻，我们坐上公交

船到河对岸去拿车，临走的时候在河边拍了张合影，为了纪念一下。徽州的最后一站，小麦和同伴来到了上峰花果山。这里的花果山可不是《西游记》当中的那个花果山，上峰花果山自然生态良好，山清水秀，漫山遍野的花果木成林，仅300岁以上的古梅群就有500多株，粗壮结实，充满生机，千姿百态，姿若飞舞，引人入胜，真的是非常的罕见。还有橘、李、桃、梨和灯笼柿等果园。上峰花果山果香四季，无穷无尽的茶园和竹林郁郁葱葱，置身其间的话令人心旷神怡，是个藏在深闺人未识的世外桃源。特别是在春天的时候，百花齐放，红的、黄的、白的、绿的、蓝的，各种颜色的花形成了花的海洋、花的世界。半山腰还有一个梅花奇石，它形似梅花，纹路清晰，有的像八卦、兽形、龟纹，又像玛瑙、积雪石，成片密集的龙鳞，鳞鳞发光闪亮，有的像青蛙的嘴巴，形象逼真动人。山下一条长达2公里且有10座造型各异的古桥亭的山溪穿村过户，每一座桥、每一处亭都有一个古老而美丽的传说，村中的徽派民居历史悠久，民风古朴。走完了最后一站，小麦和朋友就开车赶上了回家的路，而这里却永远地刻在了小麦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如果有机会，一定还要来此重拾一下春天的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哦。

0: 营口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建华金店第十五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西江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昨天，命行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不是浮夸，只是不想活得假。这句歌词像一声直白的宣告，戳中了无数人在社交中的伪装与疲惫。我们总在世俗的眼光里学着戴上假面，迎合他人的期待，用浮夸的表演掩盖真实的自己，只为融入所谓的圈子。可越是伪装，内心越是空洞。那些刻意的讨好，虚假的热闹，都抵不过片刻的真实自在。我只想简单，不用刻意去圆滑，是对自我最真诚的告白。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迷失自我，卸下伪装，接纳真实的自己，哪怕不被理解，也能活得坦

什么声音正在回响，什么温度还在我肩膀，一连串的追问勾勒出深夜独处时的怅惘。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来不及挽留的人，都成了心底的执念。歌里的外套是孤独的隐喻，我们曾渴望将它穿在身上寻求安全感，又想把它留在身上挣脱束缚。霓虹太明亮，惹得人悲伤，喧嚣的世界反衬出内心的荒芜，却也让我们明白孤独本是人生的常态，不必抗拒孤独，学会与它共处，在独处中

爱你爱我是对等的承诺，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最本质的真谛。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彼此的珍视与守护。我们总在感情里纠结谁爱得更多，谁付出得更少，却忘了最好的爱情是你眼里有我，我心中有你，是你为我撑伞，我为你挡风的默契。那些双向奔赴的温暖，彼此包容的体谅，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爱不是枷锁，是自由的烟火。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与束缚，而是两个独立的灵魂，因为彼此而成为更好的自己。

就算爹痛不皱眉笑着去面对，这句歌词藏着历经风雨后的通透。生活难免有坎坷与挫折，但微笑是最有力的反击。我们都曾在困境中挣扎，也在失望中迷茫，却依然选择把眼泪藏在心底，用微笑面对世界。微笑达人，快乐感染人，这份乐观不仅能治愈自己，也能温暖身边的人。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默默承受的委屈，都在微笑中慢慢沉淀，成为成长的勋章。不必畏惧生活的风浪，保持微笑，心怀热爱，就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准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每一首情歌的

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诞生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这句歌词开篇便勾勒出人生的轮廓。我们在时光洪流中奔波，历经辉煌与彷徨，最终才明白，伟大不过一粒沙，拥有你，错过你，领略无法永恒，道尽了生命里的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在爱与痛中狂奔，用伤痕修炼成长，在成全与牺牲中领悟人生真谛。人所以成为人，是懂得珍惜，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也是对生命最深刻的感悟。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修炼的旅程，那些相遇与离别，欢笑与泪水，都让我们

好像有人如同风景那样在期待你欣赏，这句歌词勾勒出暗恋者的小心翼翼，默默守护却不敢惊扰，只愿做对方窗前一道安静的风景。歌里的楼下人是无数暗恋者的缩影，在对方孤独时默默牵挂，在对方烦恼时静静守候，哪怕只能远远眺望也心甘情愿。仍天天静养从没有开的窗，藏着最深的执着与遗憾，明知可能没有结果却依然选择坚守。这首歌里的温柔与克制道尽了暗恋的酸涩与美好，有些爱不必说出口，默默的守护也是一种深

来日漫漫，却被匆匆时光推着向前。郁可唯的歌声里藏着我们对青春的眷恋与遗憾，那些微深的伤，轻轻滑落的泪，都成了岁月里最真切的印记。我们曾在微光里奔赴所爱，用天真换一场青春如幻，明知短暂，却仍愿以梦为笔，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爱恨茫茫，眷恋重重，一辈子的漫长抵不过心动的一瞬间。来日漫漫，不必回头，带着这份滚烫的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毕竟青春仅此一趟，要活得热烈而坦然。

0: 付出一点点就会改变全世界，这句歌词像一束微光，照亮了迷茫的心灵，也道破了生活的真谛。我们总在抱怨世界的不完美，却忘了自己也是构成世界的一份子。当坏新闻充斥屏幕，当负面情绪涌上心头，多一点点耐心，多一点点关爱，就能驱散阴霾，让生活多一份温暖。世界的改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源于每个人的一点点。少一点抱怨，多一点付出，无数个一点点汇聚起来，就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让世界充满温暖与阳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三月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经验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圈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

0: 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

0: 苏风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第一次听到即将为你推荐到的这一首歌，是几年前和朋友坐在小酒馆喝酒，昏黄的小酒馆放起了这一首歌，所有人轻轻地摇着身子，很多人也跟着哼唱，谭维维《往日时光》。

时候肆无忌惮，不顾一切，一起举起酒杯，分享快乐和悲伤。听到这一首歌，就会想起和朋友们在一起的往日时光。那个时候的我们，有梦，有对未来的憧憬，喜欢。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林雨春，我忘了是学生时代的哪个时期，毕业的时候大合唱，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很多年了。说实话，我已经记不清很多同学的面容，但是那张梦里的笑脸却一直深埋在内心深处，和你一样。

愿人潮拥挤，我们还能不期而遇。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就是在不停的相遇和告别，所有的相遇最后都避免不了告别。我希望未来想起你时，是你难过向我撒娇的样子，开心时对我微笑的样子，耍赖时冲我做鬼脸的样子。这首歌来自张学友，《遥远的他》。

我不想看到你眼里的无奈和怨恨，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受伤的你。我曾经承诺过要为你遮风挡雨，要给你幸福，可是到最后才发现，生活中所有的风风雨雨好像都是我带来的。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孔、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歌是电影《飞驰人生》中的插曲，就像歌曲所表达的一样，我知道这将是我的一生热爱，我将为之一直奋斗。韩寒奉献。

所传达的精神大概就是，总会有光明的东西在未来。我将像你一样，初心不改，我将永远对生活保持热爱。

总是会花很多的时间来维系我和在乎的人之间的感情，可当我耗尽心思之后，我发现一切还是在慢慢改变。有一些朋友有了自己的家庭，他们除了是我朋友之外还有别的身份，曾经无拘无束的贪心终于成为了回忆。还有一些朋友，他们会有

0: 相信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生命里面，只是为了和我们分享一段美好而已。没有人会和我们一辈子都走同样的路，也许是这一个路口，也许在下一个路口，他们总要离开，然后我们独自踏上自己的旅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人一些事让我们无法割舍，曾经我们付出了全部，把对方看成全世界，可是换来的却只是一句希望你幸福。周思涵

么努力换来一直希望你幸福。经过久远的时光，终于发现没有你我真的很幸福。不过说好彼此相伴一生的人，也终究成为了生命中的过

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汪峰《美丽世界的孤儿》，是他在18岁那年创作的作品。每个人心里都有无穷无尽的爱，渴望付出，也渴望得到和拥有。不管你付出过什么，不管你得到过多少，也不管你现在还拥有多少，人对于爱的满足感常常是一瞬间的事儿。在人生的多数日子里，我们都坚信自己处于缺爱的

状态。这种未曾得到的感觉像是一个深渊，甚至在旁人看来，那些已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人，仍然觉得自己是在这深渊里裸泳的孤儿。我们永远缺爱，缺爱的感觉就是孤独的感觉，其实也就是活着的感觉，是生命中最真实的感觉。

薇在《永别了武器》中说，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部位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不是所有的种子都会发芽，不是所有的枝丫都会开花，不是所有的花蕊都能结果，不是所有的果实都会香甜。可是只要发过芽，开过花，结过果，馥郁过金色的秋天，就是最美的风景。

别人恭维你的时候，偷偷高兴一下就可以了，但可不要当真，因为那十有八九是哄你的。别人批评你的时候，稍稍不开心一下就可以了，但不必生气，因为那十有八九是真的。希望大家都能把负面的情绪转化成积极向上的动力，让我们一起加油努力。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您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索性就先做好眼前的事儿，只要今天比昨天过得好，就是一种进步。长此以往，时间自然会还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未来。

你做得越好，或许挑你错的人也就越多。很多无能之人仰望成功的方式就是诋毁。人生在世，难免遭遇各种魑魅魍魉，那些暗地里放冷箭的人不必跟他们捉迷藏，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最好的反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从激情到亲情，从感动到感恩，从浪漫到相守，时间越久越不愿离开你，这才叫爱人。一起来听李玟的《月光爱人》。

啊。

如果真的感到累了，就拉上窗帘，关上手机，关掉闹钟，深呼吸一口气，放空自己，钻进被窝睡觉。难熬的日子总需要更多精力。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关注收听，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得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经典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圈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

0: 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0: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春光明媚的三月，本来想去婺源看油菜花，但是却被照片里拥挤的人群给吓怕了。想去古镇找找老房子的旧时光，却发现人工的装饰越来越多，纵然美，但却少了从前的质朴。想去山林徒步登山，却又怕山路崎岖，春寒料峭。想吃点特别的美食，放眼望去又满是雷同。彷徨之间，小麦发现了一座特别的小县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的行程从此刻开启吧。这里有不亚于开化浦江的黄色花海，却偏偏知道的人非常少；有不亚于梅家坞的连绵高山茶园，却偏偏只是村姑采茶的地方；还有不亚于徽行古道的国际登山步道，却偏偏只有老外和当地人才会常常游走；不亚于乌镇西塘的质朴小镇，多少年过去了也还保持着传统的生活；不亚于舟山的原味渔村，直到今天还仍然是村民捕鱼打捞的休闲姿态；还有不亚于象山的渔家海鲜盛宴，美味地道还很实惠。这个小县城就是宁海，它是宁波南部的一个小角落，在中国大陆的海岸线上低调地存在着。清澈蔚蓝的宁海湾是中国的普吉岛，森林温泉常年稳居华东第一，静谧质朴的钱塘古镇还被艺术家陈逸飞选作电影《理发师》的拍摄地。今天小麦就带你走进宁海，走进这样一个山中有城，城中有山，山连着水，城靠着海的小县城，看一看它到底有什么样神奇的魔力呢？一到了春天，多少人哭着喊着要去婺源看油菜花，可是到了那里，却又被人满为患的场景毁了观赏的心情。其实要想看油菜花，宁海的桑州镇也有一大片的金黄任你欣赏。桑州的高山缓坡是很多的，再加上桑州民风淳朴，农民勤于耕作，所以金黄的油菜分布在富有层次感的梯田山坡上，错落有致。等到山雾升起的时候，全镇2600多亩连接成片的油菜花被层层云雾环绕，仿佛置身仙境。当白茫茫的云雾散去，可以看到金黄的油菜和绿油油的茶叶黄绿交错，这片大地又瞬间变成了一块调色板。沿着连绵的盘山公路徒步向上，你会发现从每个角度观赏油菜花都是非常不同的。远看似金蛇狂舞，近看又简单淡然，一簇簇一齐齐地扑面而来，到了眼前又是一抹朴实的金灿灿。在半山腰仔细端详过的小花，

再到山的顶峰去看，又变成了漫山遍野，起起伏伏，实在是远近高低各不同。看着你走过的盘山公路如丝带般点缀着花海，不远处还有高高低低的房屋，相信一幅优美的田园画卷绝不会辜负你一路向前的期待。赏花之余，我们来品一品浙江十大名茶之一的望海茶，这也是不错的休闲体验。在桑州，大片大片浓绿的茶田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你时常可以在这里看到姑娘们是一边采茶一边哼着小调，而这里的品茶节如今也成了桑州的一大看点，品茶、闻香、茶艺表演、采茶大赛，如此也是不虚此行。如果你一不小心错过了春天的油菜花海，那也不用担心，夏天的彩色水稻田同样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好好的稻田硬是被可爱的农民弄成了奇异的画风，鲤鱼、茶杯、帆船、八卦等图案分别以紫红、暗黑、金黄、绿色四种颜色展现，站在黄金栈道上可以远眺到清晰的图案，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稻田，分明就是活灵活现的绘画。这个地方既然叫宁海，那自然是有着一片大海的，只不过宁海的海在浙江似乎还没有什么名号，它的海产不如隔壁的象山，它的旅游不及远一些的舟山，但是淡然的它似乎并不在乎这一切，安安稳稳地过起渔民们小百姓的生活，也许才是它的希冀。一连串的小岛屿像镶嵌在一块翡翠当中的精灵，那是强礁群岛，有人说它是海上千湖岛，而在这些小岛当中，有小普陀之称的横山岛是最美的。在东部沿海最平静、水质最清澈蔚蓝的宁海湾里，横山岛是海天相接的那个点，不失粉黛的美人。很多宁海的本地人都不知道，强礁镇还可以体验渔船出海捕鱼，他们往往一大早赶过来，买完新鲜的海产就匆匆回家了。但是作为来这里旅行的人，小麦可千万不能错过做个朴素岛民的大好机会，跟着经验丰富的渔民往回一箩筐海产，大青蟹、海胆、生蚝、鱼真的是应有尽有，等到小麦返回的时候，便是一天中满载而归享用海鲜的最佳时间。在码头的鱼排档上吹着海风，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乐趣非凡。因为没有被开发的缘故，岛上渔民的生活节奏依然很慢，有些老房子是百年以前的，衣服多半晾在门口随意搭建起来的竹竿上，赶上周末或者是晚餐前的时间，放学回家的孩子铺在小板凳上写作业，大人们则在院子的水槽边洗菜准备晚餐，一切都很寻常。如果你和小麦一样喜欢闲逛的话，你就可以在村子里走走，也许能够偶遇步行的老渔民，一路上能看到杂烟店外挡风的半堵墙，会看见在码头售卖各式海鲜的渔民妻子，还有对着滩涂发呆的年轻船工。下午不那么忙的时候，街坊邻居会聚在一块打牌聊天，岁月静好，大概就是这里与世无争的样子。宁海有很多的古村落，他们没有经过精心的雕琢，不够精致，也不够秀气，可就是这份简单原始的美才是它的可爱之处。如果说乌镇是因为似水年华而红遍了大江南北，那么钱塘古镇就是作为陈逸飞一座理发师的拍摄地而为人所知的。故事里那个身怀绝技的理发师在乱世逃到了钱塘古镇，开始了一段波折的凄美爱情。陈逸飞是这样评价心目当中的钱塘的：古镇随处可入画，尤其是这里的镜，能给人一种回到家的感觉，这种感觉又有点陌生。来到钱塘古镇，感觉最特别的是河街并行的溪水长流的水渠。钱塘的祖先按照八卦的原理引水入村，
挨户环流，这使得人们随时可以在门前水渠里洗脸、洗澡、洗衣、洗菜。溪水在门前屋后流过，身处其中就和走迷宫一般，但据说只要你逆着水流而行，就可以走出古镇。这古镇的八卦水性挽救了古代钱塘因为水利条件差而造成的粘成封嵌的情况。为了纪念饮水祖先铜豪，每逢元宵，钱塘就会锣鼓喧天，传遍山野乡间。钱塘之所以被称为儒镇，就是因为这里有一批明清时期完整的以古寺旧宅为主体构成的古建筑群，青藤白墙黑瓦，石头镂花窗户，雕梁画栋门楼，苍凉中显现出曾经的繁华。看着这些古宅，你会惊讶于曾经的木雕技艺已经是如此的精湛，又不免感叹这些昔日华贵的古宅如今已是这样的苍凉。

0: 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说完了宁海的美景，接下来就让小麦带你进入美食的海洋吧。来到宁海，一定听过钱塘三宝。三宝就是老豆腐、空心豆腐和香干，都是和豆腐绕不开关系的。对于资深吃货来说，钱塘三宝的名气可要高过钱塘古镇。清鲜洁白如玉，口感细腻绵滑，托于手中晃动而不散塌，置于汤中久煮而不沉碎，这是钱塘三宝的三大特点，也是他们让人念念不忘的原因。上等的豆腐炸成金黄，撒点椒盐，趁着刚刚出炉咬上一口，真是清淡中藏着鲜美。便宜又好吃的豆腐，古镇中随便找家小店，味道都不会让你失望的。还有就是宁海的烤洋芋了，简单的洋芋加上腌酵头、酱油、油、糖、老酒等配料调料，在灶火上烤，大老远儿就能闻到香味儿。这里所说的烤洋芋也不是平常说的烤，而是宁海人加入重料长时间煮的一种烹饪手法。在宁海的大街小巷，许多摊子都可以吃到烤洋芋。对很多宁海人来说，小学时候放学5毛钱一块的烤洋芋，简直就是童年不能忘却的回忆。宁海的味道有山间的清新，也有海风的鲜美，每一种美食都是这个独特的小县城专属的味道。为了更好地帮助消化，小麦喜欢吃完就到处走走。而说到徒步行走，大家就会想到徽杭古道。其实宁海的步道舒适又方便，早就被列入了国家文化遗产了。而沿途的自然风景不仅是视觉的享受，也是身心的陶冶。这是一条最近几年才建成的国家级徒步路线，相比其他古道或者是野外穿越，首次把户外旅游和健身结合在一起。统一完善的路标、太阳能救援杆，这些先进实用的设施无疑给徒步增加了安全保障。如果说你觉得宁海的步道走起来太累，那就去试试徐霞客古道。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曾经两次到宁海，所走的路线后人就将其命名为徐霞客古道。这条建于唐代的古道沿途多是名胜古迹，徐霞客游记开篇的梁皇山，大大小小的溪涧瀑布，流水声震耳欲聋，很是壮观。有时候又是缓缓流出，如蚕吐丝。而有宁波世外桃源之称的野鹤丘，有万亩竹海，风萧萧拂过片片竹林，会让人想起《卧虎藏龙》里的打斗场景，边走边看，让自己感觉不那么疲惫。这里有山有水有花，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小麦相信总有一样会吸引你的。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华一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如果有人问我最想去哪里看冬天，我的回答是贝加尔湖。冰雪封住湖水，湖面变得深邃蔚蓝，湖畔呢落满了一大片的白雪，一片雪景会纯洁的让人放松心灵。

在他的歌声里，贝加尔湖变得更加宁静而温柔。那一句多少年以后，往事随云走，让这一年所有的不愉快都随风消散。希望多年以后，你可以遇到对的那个人，和他一起坐在贝加尔湖畔，亲身感受它的美，获得这一份独特的宁静。

0: 这是来陪你听到的歌，来自刘宇宁。我和你之间唯一的默契就是，我们转身互相离开对方的时候，都以为对方会回头不舍得张望自己潇洒的背影。啊，默契。
1: 你只是看着我，我就知道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以前年少气盛，最容易将自己炙热如火喷薄欲出的感情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恨不得抛开胸膛让别人立马知道自己的感觉，但现在不会了，因为谁也承担不起另一个人的全部感情寄托。梁静茹，爱久见人

成年人的告别方式其实很简单，你没有再回我消息，我默契的没有再发，就很安静的消失在彼此的世界当中，就像从来没有认识过一样。

有把那个人淡去，也没有让我释怀。我本来有很多很多话想要跟他讲，想在特别好的日子里对他说，我想陪着你一起流浪。现在想起来全是心酸，心有不舍的人每一步都是试探，看开的人却真的是一点余地都不留。张芸京，坏了。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西江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

0: 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2: 来，坐我后面。
1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2: 嗨，你们好。
1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6: 联军，一点小意思。
1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6: 是我不好意思。
1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5: 小意思，小意思，
1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8: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9: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8: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0: 吸烟
6: 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南方的人去了北方总会不适应，北方的冬天好像太干了，轻轻一笑嘴唇就会裂开。但为了生活，很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每一个外出打拼的人都像这首歌唱的一样，感受异于家乡的习俗和气候，逼着自己适应异乡的寒冷和干燥，并且坚强地努力着。赵雷，南方姑娘。

0: 时候，便朝着远方看一看，那是家的方向。不管成功与否，家的方向永远不会改变。
1: 我

就来这一首歌，来自张国荣。哥哥说，这是一首轻松抒情的流行民歌。轻松的地方在于，当你听的时候，会欣慰爱人还在自己身边，良辰美景有人诉说。在每一个有你的日子里，我们相拥在一起，回忆走过的春夏秋冬。也许这个世界有些灰，但两个人在一起相互依偎，总是会让每一天都变得明亮一些。毕竟你在我身边，每一天都很好。张国荣，春夏秋冬。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难过的时候会听孙燕姿，很感谢她的声音陪我度过了很多很多次的不开心。不管在什么时候，听她的歌会很温暖和舒服，有时候也会边听歌边想，是不是因为我太爱你，所以才把自己弄得那么狼狈。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

0: 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知识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编织物。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后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9: 收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上学啦，
12: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11: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啦，
13: 送孩子啊，我买点菜。
11: 我要争取3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14: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11: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10: 畅通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啦。
15: 嗨，早上好。

0: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7:35，各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畅通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各位，我是一萌。
0: 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的发送留言过来。
1: 新的一周已经开始了，今天各位心情怎么样？都欢迎大家在公众微信平台 YKFM951 当中来给我们来留言呢、啊。
0: 如果心情跟天气很匹配的话，那此刻大家应该心情都不错。
1: 嗯，啊、
0: 不仅阳光明媚，而且不是特别炙烤的感觉，还有一点小凉风啊、
1: 嗯。
0: 具体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为大家来集中的关注一下，营口、盖州、大石桥和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都是多云，到半夜的时候转为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啊，西南风是4到5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25度到20度，盖州27度到20度，大石桥27度到20度，鲅鱼圈是27度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半夜转为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的天气啊。
1: 最近雨水还是比较多的啊，
0: 没错。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朝阳的雨量是比较大的，其他城市会以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
0: 嗯，
1: 今天晚上5点到明天，也就是16号的早8点，沈阳、抚顺北部、锦州、阜新、辽阳北部、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有暴雨的。
0: 你看看，
1: 降雨时呢，依然会伴有强对流的天气。大家如果是今天晚间到明天早上8点出行的这个时间段，一定得携带好雨具啊。今天省内呢，气温有升高也有下滑，大部分城市的气温下滑幅度在1到4度之间。早间的最低气温在17到20度，最高气温23到27度，西南风3到4级为主。整体气温不算太低迷，但是如果是不下雨的时候，还是有一点闷的，一定得注意通风啊。预计下周二和周三降雨依旧是不停歇，虽然周二白天是以阵雨为主，但是周二的夜间到周三的白天，沈阳、锦州、朝阳预计还是会有大雨的。这两天天气一直是下雨，所以气温它一定是处于一个下滑的趋势。到了周三，最高气温基本在22到25摄氏度之间，体感是略显微凉。那周四就是端午假期的前一个工作日，
0: 嗯，
1: 到时候降雨会暂时的休息休息，
0: 嗯，
1: 可是一休息咱气温就要走高了，
0: 嗯，
1: 目前来看呢可能会向30度开始冲击。那预计端午假期期间最高气温冲上30度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降雨的概率就不大了，比较成全想要外出游玩的朋友，但是咱雨具一定得带好了。
0: 好，
1: 所以大家一定密切的关注最近几天的天气。
0: 长征小学的朱红旭同学第一个来打卡啊，5:40就来了。
1: 早上好。
0: 孟可维也来打卡报道，我们的小王子还有刘晨曦同学。刘晨曦说这周就要端午了哟。
1: 嗯，
0: 哎，还真的是。哎，
1: 是的。所以这一周大家工作日是4天，
0: 哎，
1: 孩子们上学也是4天。
0: 嗯，
1: 这个消息听完之后，今天上学有没有点动力了？
0: 刘佳慧来了，说吃完饭了，元气满满的上学去了。还有苗瑞格同学，以及我们青年小学的王月锦，红旗小学1年10班的张君泽，还有大石桥南街小学的张恩善同学，史木西、李东爵、卜凡轩，还有我们的小朋友小美，好朋友啊，小美，说951第131天打卡，今天早上吃的是三明治牛奶，元气满满的上学了。
1: 好。
0: 青年小学5年5班的向宇翔问候各位早上好，东湖分校的朱冠林同学，以及我们的李新格，还有孟妍希，孟希妍。孟妍希到底是谁呀、啊？
1: 快点来打个卡！
0: 他到底是谁？
1: 我说一天怎么老说？
0: 哦，人叫孟希妍。范硕凯，还有我们的伦伦，以及邵逸桥，孙马孙子浩。 啊，来打卡。英才小学一年六班的柳沐晨，还有我们的王芷尊，金一涵，都在平台问候大家早上好呢，全部收到啊。
1: 好，
0: 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随时发送留言过来就可以了。我们的李芷爱同学今天早上吃的是鸡蛋和草莓吐司，还有烤地瓜，
1: 哎呦，李芷爱家的餐桌吧，它上面会有一个小小的台历，
0: 是，
1: 你会看着那个台历，从原来挺厚的，现在就剩半本了
0: 啊，
1: 已经来到一年当中的中旬的时候了。
0: 每天都有一句话要跟大家分享，是吧？那台历，
1: 啊，对，就是个很卡通、很可爱的那种。
0: 今天是你好呀，星期一。
1: 这个星期一还是很美好 的，除了天气比较好之外呢，马上我们要迎来这个端午的假期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三天的假期是19号，也就是周五，然后呢再加上一个周六和周日，一共形成了一个三天的假期。但是各位，这个假期咱高速公路可是不免通行费的
0: 啊，
1: 这个别忘了。
0: 明白。
1: 我们免费的四个国家法定的节假日，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所以你就记住，从现在开始再往后今年之内就剩国庆节可以免费了，剩下的小假期呢就都不免费了。
0: 收到。
1: 现在
0: 我们的小听众李新格在润滑油十字路口，现在呢是有一起事故哈，通过这个照片呢还比较严重，但是好在交警同志应该已经到现场了吧，不是，后边还不是这个警车啊，如果现场交警在，各位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啊，慢点行车。朱冠霖他们家今天早上吃的是牛尾汤，配的是馒头片，黄米馅饼，哎呀，黄米馅饼啊。

0: 7:42，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
1: 好的，
0: 现在的东风路呢已经开始堵车了。东风路从人民公园的东门开始，一直到前方长征小学的路口，都是一个红色拥挤的，所以您过去的时候也要稍微的等待一下啊。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早间比较忙碌的建设街，现在的建设街呢，从辽河广场开始，一直到与盼盼路的交汇处，虽然不是特别的拥堵吧，但是车流量在不断的攀升，已经达到了一个黄色缓行的状态了。整体这四个路口有一点首尾相连的感觉哈，但是凭借这个以前早高峰走工建设街的经验来说呢，并不会堵太长时间，
1: 是的，
0: 大家放心走行就可以了。
1: 嗯，一起来一起来，我向别人来
0: 发光，就全现在。今天早上的渤海大街目前来说通行效率非常的不错，但是由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啊，是盼盼路和学府路中间的这一段，也就是少年宫这个岗，您可能要稍微的等待一下了。
1: 嗯，
0: 目前是黄色缓行的。还有光华路哈、啊、现在光华路在丰和万家小区的西门两个路口几乎就是连上了，方向是由南向北，也就是说你南面你过来了啊，走行中心街了，跟光华路的交汇处了，沿着光华路一直往北走到渤海大街中间这一段都是挺堵的，
1: 嗯，
0: 深红色严重拥挤了，几乎要三组信号灯才能够顺利通过呢，
1: 哈。是的。
0: 金牛山大街和我们的盼盼路的交汇处呢，也是有一点拥堵，主要集中的点是盼盼路南向北的方向，临近金牛山大街的时候，临近路口的时候会有一个红色拥挤的情况啊。金牛山大街上呢，就是东到西了。也是临近路口处需要两组信号灯能够顺利通过。新的一天马上就要开始 right now
1: 加油更精彩。再把目光转向到青花大街，青花大街现在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啊、
0: 嗯、
1: 哎呀特别特别的忙、
0: 嗯、
1: 青花大街现在是东西双向通行都比较一般、
0: 嗯、
1: 有黄颜色的缓行加上红颜色的拥挤，这两个方向都不太好啊。学府路呢南北双向是从哪个位置呢，我看看啊，
0: 当务市场啊、嗯、
1: 从保利南向北的话，从保利一直到南湖公园中间的这一段、哦、现在都是红颜色。
0: 嗯，
1: 然后呢再从北向南的话，是从智泉街到青花大街这一段是红颜色。然后你如果想要绕行到市府路的话呢，其实南向北通行也比较一般，这个南向北的距离跟这个学府路拥堵的距离差不多。
0: 嗯，
1: 所以你要是绕行到这儿的话也是等同样的时间，所以你莫不如学府路上你就正常走吧。
0: 嗯
1: 嗯，但是如果你是北向南行进的小伙伴，你倒是可以尝试一下市府路，现在市府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还不错。
0: 嗯。

0: 整体来说通行效率还是可以的，各位放心走行就可以了啊。
1: 好的，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条路面上的一个最新的封闭施工的通告啊。
0: 好，
1: 为了保障福生路管网改造工程顺利施工，维护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咱们现在呢根据相关规定，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决定对福生路金牛山大街至中心街路段实行全幅封闭管理。封闭的范围呢就是福生路金牛山大街至中心街的全幅路段，封闭全段所有车道，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都是不能够通行的。但是中心街和金牛山大街横向道路正常双向通行，不受本次封闭的影响。从6月15号的0点到7月15号的24点，这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路段的一个封闭的时间。那可能会有些许的变化，大家以实际的情况为准。还有一个呢是从7月15号到8月15号的封闭，这个由于这个离咱们现在可能还有一段的时间，我们简单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是福生路中心街至渤海大街全幅路段，那就是我们单位西门这旁边的这个路段，
0: 健康小学这块是吧？
1: 对的，封闭全段所有车道，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都是禁止通行的。另外中心街渤海大街横向道路双向通行，不受本次封闭的影响。这个到了这个快到封闭的时间，我们到时候再跟大家来说。
0: 好嘞。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也是最近这个好多网友在群里边艾特我让我在节目当中打歌的一首歌。就这歌离我们是最近的一首歌，
1: 是吗？
0: 叫走啊去营口
1: 啊，那得来呀，
0: 是吧？
1: 啊，
0: 这是一位网友创作的吧？
1: 对，他是有一位粉丝给他留言
0: 啊，
1: 然后说那个营口是一座非常宝藏的小城，千万不要被忽略了。于是呢，他经过了解之后，就写了这首歌。
0: 来吧，咱听一听呗。
1: 好，
0: 好不好？

0: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我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2: 畅通早高峰。
1: 我们的口号是
2: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1: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2: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1: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0: 7:5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畅通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我是一萌。
0: 嗯，我们的听众英才小学的甄一方来打卡了，说街边小花盛放，晨光包裹周身，早高峰一路顺行，精神饱满，迈着轻快步伐入校。你说完之后你谁不开心？你说啊，韩经纶来打卡，张诗琪也来打卡报道了，说跳舞吧把脚给崴了
1: 啊，
0: 但最重要的是还坚持上学呢。
1: 知识的吸引力有多大，你看
0: 感不感动？你说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哎，甜筒来打卡报道了，还有我们的何欣瑶同学说听说这周是上4天学。
1: 是的
0: 啊，很开心呢。
1: 嗯，
0: 汤加诺来打卡了，还有我们的史汉中，我听说光叔说早上好，就感觉瞬间能量加满了啊，准时来报道
1: 啊。

0: 红旗小学的正正说，爸爸今天爸爸就出差了，以后是妈妈送，打卡不稳定了。好嘞好嘞，怎么的呢，妈妈这么不稳定吗？就现在一起来，一起来梦想别等待发光，就趁现在。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互动的方式是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随时的发送留言过来就可以了。
1: 嗯，
0: 赵墨竹今天起得特别的早啊，坚决不迟到，吃的是烤鸭、榴莲、面包、小饼干、牛奶。
1: 早晨吃的是烤鸭和榴莲、
0: 面包、小饼干、牛奶，哈，太全面了，真是。李木泽同学也问候各位早上好呢，
1: 早上好
0: 收到啊，
1: 嗯。

0: 北京时间7:55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战况。
1: 好，
0: 北京时间6月1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 F 组的首轮角逐，荷兰队是对阵了日本队，最终呢，荷兰2-2战平日本。在稍早结束的 E 组的比赛当中呢，德国队是7-1大比分战胜了库拉索队，取得了开门红。那现在正在进行的比赛呢，今天也是还有啊，今天也会迎来2场角逐。北京时间的6月15号的早上7点，科特迪瓦对阵的是厄瓜多尔。这也是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首次的这个交锋。而且目前上来看，科特迪瓦在此前的世界杯上对阵南美足球联队的时候，都是告负的，3场比赛是全部告负的。那在今天的10点钟，瑞典和突尼斯也会有1场比赛，这也是瑞典和突尼斯首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相遇。双方此前的4次交锋呢，都是友谊赛，瑞典都是取得了2胜1平1负。突尼斯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阵欧洲球队的战绩是12场比赛仅取得1胜，这是目前的一个战况。所以今天上午的时候，这2场比赛，一场已经在进行当中了，还有1场是10点钟，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好嘞，我加一条路况啊。我们的乐乐说到的是新华路与智泉街的路口，现在是有一起事故的，看应该是一个3轮车啊，和我们的私家车发生了剐蹭了。各位过去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就在路口处呢，可能会耽误您一点通行上的时间。稍作

0: 7:57，继续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要提醒各位即将要走进建设街的小伙伴啊，从辽河广场开始一直到盼盼路的交汇处，整体都是一个红色拥挤的还有黄色缓行交织而来的。估计这一条路段如果走下来的话，可能会占用您个5-6分钟啊左右吧啊，还好啊，就是送孩子的家长比较多，希望各位能够井然有序的行车啊。我们的红旗小学教育集团的正门口，也就是辽河大街上面，现在是有一小段的黄色缓行，没有红色拥挤，大家可以放心走行的。
1: 好的，来跟各位来说一条路况，这个是在我们监控探头看到的一个情况。
0: 啥情况？
1: 我看这是清华大街。东向西的一个方向，在和盼盼路交汇路口的地方就开始了一个小小的拥挤
0: 啊。这块堵得挺莫名其妙的。
1: 整体来说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但其实就是并不是说有什么样的事故。现在是路口和路口之间几乎是要相连的这么一个情况，主要是东向西的方向，从盼盼路开始到前方的学府路吧，差不多这个距离。主要是东向西，但西往东其实你看车流量也不少。就中间这一段，然后你过了盼盼路之后，东西双向通行就都比较好了，就盼盼路和学府路中间的这一段。
0: 所以各位过去的时候也稍微的等待一下啊。
1: 对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经验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速宣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大商电器西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一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